ꯆꯤꯟꯊꯥꯡꯒꯤ ꯃꯆꯨꯗ ꯅꯍꯥꯛꯅ ꯊꯤꯟꯕꯔꯥ? ꯂꯩꯁꯤꯜꯒꯤ ꯃꯔꯨꯝꯗ ꯁꯛꯇꯝꯕꯨ ꯂꯣꯠꯄꯔꯥ? ꯑꯉꯥꯟꯕ ꯃꯍꯤꯒꯨꯝ ꯏꯃꯨꯡꯗ ꯉꯥꯟꯕꯔꯥ? ꯈꯨꯔꯨꯝꯖꯔꯤ ꯁꯛꯎꯗꯕ ꯅꯍꯥꯛꯄꯨ꯫

ꯀꯥꯏꯅꯔꯕ ꯁꯦꯠ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ꯀꯌꯥꯗ ꯍꯣꯡꯂꯕꯅꯣ ꯅꯪꯒꯤ ꯄꯨꯟꯁꯤꯁꯦ?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ꯗ ꯀꯧꯅꯕꯁꯨ ꯉꯝꯗ꯭ꯔꯕ ꯑꯩꯇꯕꯨ ꯎꯔꯒ ꯄꯦꯟꯖꯔꯝꯕ ꯅꯍꯥꯛꯅ ꯅꯥꯊꯩꯗꯨꯅ ꯆꯠꯈ꯭ꯔꯦꯗꯣ ꯉꯁꯤꯗꯤ? ꯍꯥꯏꯔꯝꯕ ꯐꯣꯡꯂꯝꯕ ꯌꯥꯎ ꯈꯨꯗꯤꯡꯁꯨ ꯀꯥꯏꯅꯕꯅ ꯊꯨꯡꯂꯕꯗ ꯉꯝꯅꯃꯛ ꯍꯣꯡꯈ꯭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ꯈꯣꯡꯅꯣ ꯆꯜꯂꯝꯂꯤꯕ ꯅꯍꯥꯛꯅ? ꯎꯅꯔꯕꯁꯨ ꯈꯪꯅꯗꯕꯒꯨꯝ ꯀꯌꯥꯗ ꯂꯥꯞꯅꯔꯕꯅꯣ ꯅꯪ ꯑꯩ ꯀꯥꯏ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0: ꯃꯈꯥ ꯆꯠꯊꯈꯤꯒꯗꯧꯔꯤ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ꯂꯝꯂꯥꯏ ꯑꯦꯁꯦꯝꯕ꯭ꯂꯤ ꯀꯟꯕꯦꯟꯁꯟ ꯑꯦꯟ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 ꯑꯦꯟ ꯀꯟꯕꯦꯟꯁꯟ ꯑꯦꯟ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 ꯑꯁꯤ ꯁꯤꯜꯂꯣꯡꯗ ꯂꯩ ꯍꯥꯏ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ꯂꯩꯉꯥꯛꯅ ꯃꯤꯠꯌꯦꯡ ꯆꯪꯗ꯭ꯔꯤꯕꯁꯤ ꯌꯨꯝ 20ꯈꯛꯀꯤ ꯃꯤꯑꯣꯏ 100ꯔꯣꯝ ꯈꯛꯇꯃꯛ ꯂꯩꯕꯗꯒꯤꯔ ꯍꯥꯏꯅ ꯋꯥꯍꯪ ꯍꯪ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ꯁꯤ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ꯅꯤ ꯅꯣ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ꯝꯆꯥꯟ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ꯂꯨꯞ 4ꯒꯤ ꯃꯤꯑꯣꯏ 6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ꯐꯥꯔꯦ ꯉꯁꯤ ꯃꯥꯂꯦꯝꯒꯤ ꯌꯦꯜꯍꯧꯃꯤꯁꯤꯡꯒꯤ ꯅꯨꯃꯤꯠ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ꯗꯤꯖꯤꯇꯦꯜ ꯇ꯭ꯔꯥꯟꯖꯦꯛ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ꯗꯨꯅ ꯅꯝꯊꯥꯛ ꯇꯧ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ꯌꯣꯛꯅꯅꯕ ꯐꯣꯔꯦꯟꯁꯤꯛꯀꯤ ꯃꯇꯦꯡ ꯂꯧꯕ ꯇꯉꯥꯏꯐꯗꯦ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ꯖꯔꯤ ꯌꯨꯝꯂꯦꯝꯕꯝ ꯔꯟꯖ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ꯠ ꯔꯥꯙꯥ ꯑꯕꯤꯁꯥꯔ

0: ꯉꯁꯤꯒꯤ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62327095 ꯃꯊꯪꯒꯤ ꯑꯅꯤꯁꯨꯕ ꯐꯣꯟ ꯀꯣꯜ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1: ꯍꯂꯣ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ꯍꯣꯏ ꯊꯤꯌꯥꯝ ꯔꯥꯝꯕꯨꯁꯨ ꯇꯔꯥꯝ ꯂꯧ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ꯉꯁꯤ ꯑꯅꯤꯁꯨꯕ ꯐꯣꯟ ꯀꯣꯜ ꯔꯤꯁꯤꯞ ꯇꯧꯖꯕꯗ ꯐꯪꯖꯔꯦ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ꯒꯅꯤ ꯍꯥꯏꯕꯤꯌꯨ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ꯕ ꯐꯤꯂꯝꯁꯤ ꯇꯝꯐꯥ ꯑꯩ ꯂꯕ ꯌꯨ ꯍꯥꯏꯕꯅꯦꯕꯀꯣ ꯍꯣꯏ ꯍꯣꯏ ꯑꯗꯨ ꯍꯥꯏꯔꯤꯕ ꯐꯤꯂꯝꯗꯨꯒꯤ ꯀꯔꯝꯕ ꯏꯁꯩꯅꯦꯕ ꯑꯝꯇꯪ ꯍꯥꯟꯕꯤꯌꯨꯕ ꯄ꯭ꯔꯀꯥꯁꯅ ꯁꯛꯄꯗꯣ ꯍꯣꯏ ꯄ꯭ꯔꯀꯥꯁꯅ ꯁꯔꯤꯇꯥꯒ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ꯗꯨ ꯑꯣꯏꯕꯤꯔꯕ ꯍꯣꯏ ꯍꯣꯏ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ꯒꯤ ꯃꯌꯦꯛꯇ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ꯗꯣ ꯌꯥꯅꯤ ꯌꯥ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ꯍꯥꯄꯤꯌꯣ ꯍꯥꯄꯤꯌꯣ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ꯂꯦꯞꯇꯅ ꯊꯥ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ꯅꯝꯕꯔ ꯃꯔꯛꯇ ꯅꯤꯡꯁꯤꯡꯖꯔꯤ 9362327095 ꯃꯊꯪꯒꯤ ꯇꯔꯦꯠ ꯁꯨꯕ ꯐꯣꯟ ꯀꯣꯜ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ꯍꯂꯣ
1: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 ꯑꯗꯣꯝꯕꯨ ꯇꯔꯥꯝ ꯂꯧꯖ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ꯈꯣꯡꯃꯟꯗꯒꯤ ꯍꯥꯏꯕꯤꯕꯅꯤꯀꯣ? ꯈꯣꯡꯃꯟꯗꯒꯤ ꯄ꯭ꯔꯦꯃꯤ, ꯈꯣꯏꯗꯥꯕꯤꯕ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ꯌꯨ ꯈꯟꯕꯤꯌꯨ ꯉꯁꯤꯒꯤꯗꯤ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ꯈꯟꯗ꯭ꯔꯤ? ꯍꯣꯏ ꯍꯣꯏ,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ꯍꯥꯗ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 ꯇꯧꯕꯗꯣ, ꯍꯥꯏꯔꯤꯕ ꯏꯁꯩꯁꯤ ꯇꯥꯕꯤꯔꯒ ꯊꯝꯃꯣꯏ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ꯋꯥꯍꯩ ꯃꯇꯦꯛ ꯑꯃꯇꯪ ꯏꯁꯩꯁꯤꯗꯒꯤ ꯍꯥꯏꯕꯤꯔꯝꯃꯨ꯫ ꯍꯣꯏ ꯍꯣꯏ,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ꯁꯤꯗ ꯉꯁꯤ ꯀꯣꯜ ꯇꯧꯕꯤꯔꯛꯄ ꯄ꯭ꯔꯦꯃꯤꯅ ꯐꯖꯔꯕ ꯄꯥꯎꯖꯦꯜ ꯄꯨ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ꯒꯤ ꯃꯌꯦꯛꯅꯤ, ꯑꯗꯨꯒ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ꯁꯤ ꯏ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ꯛꯇ ꯉꯥꯡꯕꯤꯔꯝꯒꯗ꯭ꯔꯥ? ꯍꯣꯏ ꯍꯣꯏ, ꯑꯗꯨ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ꯍꯣꯏ, ꯑꯍꯣꯡꯕ ꯅꯥꯏꯕ ꯇꯥꯏꯕꯪ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ꯁꯤ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ꯕꯨ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ꯊꯟꯇ ꯂꯥꯛꯄ ꯄꯨꯟꯁꯤꯅꯤ, ꯏꯊꯟꯇ ꯍꯟꯗꯧꯕ ꯑꯣꯏꯔꯝꯂꯤ, ꯀꯌꯥꯗ ꯇꯥꯕꯗ ꯑꯥꯔꯊ ꯂꯩꯕ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ꯐꯥꯎ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ꯌꯦꯛꯅꯣ. ꯈꯣꯡꯃꯟꯗꯒꯤ ꯄ꯭ꯔꯦꯃꯤꯅ ꯈꯟꯕꯤꯔꯛꯂꯝ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ꯔꯦ, ꯃꯊꯪꯒꯤ ꯐꯣꯟ ꯀꯣꯜ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ꯒꯦ. ꯍꯂꯣ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ꯑꯃꯨꯛꯇꯪꯒ ꯍꯥꯏꯕꯤꯌꯨꯕ.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ꯔꯣꯝꯗꯒꯤ ꯀꯔꯤ ꯍꯥꯏꯕꯤꯌꯨ? ꯋꯥꯔꯧꯕꯤꯕ ꯌꯥꯗꯦ, ꯃꯤꯡꯗꯣ ꯑꯃꯨꯛꯇꯪ ꯍꯥꯏꯕꯤꯌꯨ, ꯃꯌꯦꯛ ꯈꯤꯇꯪ ꯁꯦꯡꯗꯕ. ꯑꯣ, ꯇꯥꯖꯔꯦ ꯇꯥꯖꯔꯦ, ꯃꯨꯅꯥꯟꯕ ꯇꯔꯥꯝ ꯔꯣꯛꯆ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ꯕꯤꯒꯅꯤ? ꯁꯣꯝꯅ ꯑꯔꯣꯏꯕ ꯀꯣꯂꯔꯁ ꯑꯣꯏꯕꯤꯒꯗꯧꯔꯤꯕꯅꯤ? ꯍꯣꯏ ꯍꯣꯏ, ꯐꯤꯂꯝꯗꯨꯒꯤ ꯃꯃꯤꯡ ꯑꯝꯇꯪ ꯄꯟꯕꯤꯌꯨꯕ. ꯁꯣꯝ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ꯐꯤꯂꯝꯗꯣ ꯀꯔꯝꯕ ꯐꯤꯂꯝ ꯑꯣꯏꯕꯤꯔꯕꯅꯣ? ꯑꯣ, ꯑꯉꯥꯎꯕꯤꯒꯤ ꯃꯆꯥ ꯍꯥꯏꯕꯤꯕꯀꯣ? ꯍꯣꯏ, ꯑꯉꯥꯎꯕꯤꯒꯤ ꯃꯆꯥ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ꯇꯧꯕ ꯅꯨꯡꯁꯤ ꯅꯪꯁꯤ ꯁꯥꯊꯤꯅ ꯅꯨꯡꯁꯤ ꯇꯧꯕ ꯏꯁꯩꯗꯣ ꯑꯣꯏꯕꯤꯔꯕ꯭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ꯗ ꯈꯤ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ꯉꯥꯡꯁꯥ ꯂꯤꯌꯣ ꯉꯥꯡꯉꯣꯝꯗꯒꯤ ꯑꯩꯈꯣꯏ ꯀꯤꯕꯣꯔꯗ ꯈꯣꯡꯕ ꯇꯥꯃꯤꯟꯅꯔꯦ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ꯗ ꯑꯣꯖꯥ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ꯕꯣꯔꯗ ꯈꯣꯡꯕ ꯍꯩꯇꯕꯅꯤꯅ ꯑꯣꯖꯥꯅ ꯑꯩꯉꯣꯟꯗ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ꯀꯤꯕꯣꯔꯗ ꯈꯣꯡꯕ ꯍꯩꯇꯕꯅꯤꯅ ꯑꯣꯖꯥꯅ ꯍꯥꯏ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ꯅ ꯂꯤꯌꯣ ꯉꯥꯡꯉꯣꯝꯗꯒꯤ ꯑꯩꯈꯣꯏ ꯂꯟ ꯂꯩꯃ ꯑꯉꯣꯝꯗꯒꯤ ꯀꯤꯕꯣꯔꯗ ꯈꯣꯡꯕ ꯇꯥꯃꯤꯟꯅꯔꯦ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ꯑꯃꯨꯛ ꯇꯥꯁꯤ ꯂꯟ ꯂꯩꯃ ꯍꯧꯔꯁꯤ

ꯉꯥꯡꯁꯥ ꯂꯟ ꯂꯩꯃ ꯑꯉꯣꯝꯗꯒꯤ ꯑꯩꯈꯣꯏ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ꯈꯨꯅꯨꯡ ꯏꯁꯩ ꯁꯛꯄ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ꯄꯥ

0: ꯅꯪꯒꯤ ꯈꯟꯖꯕꯗꯨꯅ ꯃꯍꯩ ꯌꯥ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ꯗꯧꯔꯦꯗꯣ ꯅꯪ ꯅꯤꯡꯊꯧ ꯅꯣꯛꯄꯁꯤꯗ ꯃꯍꯥꯔꯥꯅꯤꯁꯤꯗ ꯃꯤꯅꯝꯖꯗꯦ, ꯑꯦ ꯅꯪ ꯊꯣꯛꯏ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ꯅ ꯋꯥꯈꯟꯅ ꯂꯥꯝꯕ ꯐꯪꯂꯛꯇ꯭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ꯅ ꯕꯤꯔꯕꯣꯜ ꯀꯧꯖꯩ, ꯕꯤꯔꯕꯣꯜꯗ ꯑꯩꯅ ꯍꯪꯖꯕ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ꯒ ꯅꯤꯡꯊꯧꯁꯤ ꯏꯪꯊꯅꯤ, ꯑꯩꯈꯣꯏꯅ ꯄꯨꯟꯅ ꯑꯩ ꯄꯥꯝ ꯆꯠꯇꯅꯕ ꯀꯔꯤ ꯎꯄꯥꯏ ꯂꯩꯒꯦ, ꯑꯗꯨꯒ ꯅꯤꯡꯊꯧꯅꯗꯤ ꯁꯨꯃꯥꯏꯅ ꯇꯥꯛꯄꯤꯕꯅꯤ ꯍꯥꯏꯅ ꯅꯤꯡꯊꯧ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ꯗ ꯃꯉꯣꯟꯗ ꯂꯤꯖꯕꯗ ꯕꯤꯔꯕꯣꯜꯅ ꯈꯜꯂꯒ ꯑꯦ ꯑꯗꯨꯗꯤ ꯂꯣꯏꯔꯦ,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ꯕ ꯃꯍꯥꯔꯥꯅꯤꯒꯤ ꯅꯨꯡꯁꯤꯕꯕꯨ ꯂꯩꯁꯤꯔ ꯀꯅꯥꯅꯣ ꯏꯅꯤꯡꯊꯧ ꯅꯠꯇ꯭ꯔꯣ ꯃꯥꯅ, ꯑꯗꯨ ꯑꯣꯏꯔꯗꯤ ꯍꯤꯡꯅ ꯄꯨꯕꯗꯤ ꯌꯥꯗꯝꯅꯤꯅ ꯃꯥꯒꯤ ꯍꯩ ꯃꯍꯤꯗꯨꯗ ꯇꯨꯝꯅꯅꯕ ꯍꯤꯗꯥꯛ ꯑꯃ ꯌꯥꯟꯁꯤꯟꯕꯤꯔꯣ, ꯑꯗꯨꯒ ꯇꯨꯝꯍꯟꯕꯤꯔꯣ, ꯇꯨꯝꯃꯤꯉꯩꯗꯨꯗ ꯄꯨꯕꯤꯔꯣ ꯍꯥꯏꯅ ꯕꯤꯔꯕꯣꯜꯅ ꯇꯥꯛꯄꯤꯕꯗꯒꯤ ꯁꯨꯃꯥꯏꯅ ꯊꯣꯛꯄꯅꯤ ꯍꯥꯏꯅ ꯍꯥꯏꯕꯁꯤꯗ ꯅꯤꯡꯊꯧꯁꯤꯅ ꯁꯥꯎꯕꯗꯤ ꯂꯩꯔꯗꯅ ꯕꯤꯔꯕꯣꯜꯗꯣ ꯃꯥꯏ ꯃꯅꯥꯛꯇ ꯈꯣꯡꯍꯜꯂꯒ ꯃꯇꯝ ꯈꯔ ꯀꯥꯏꯅꯔꯗꯕ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ꯁꯤꯖꯕꯤ ꯔꯥꯅꯤꯁꯦ 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ꯅꯛꯁꯟꯅꯅꯕꯁꯤ ꯅꯪꯅ ꯁꯤꯟꯕꯤ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ꯀꯥꯏꯅꯍꯟꯗ꯭ꯔꯦ, ꯑꯗꯨꯅ ꯅꯪ ꯉꯁꯤꯁꯤ ꯃꯅꯥ ꯑꯃꯒ ꯂꯧ ꯍꯥꯏꯅ ꯇꯧꯗꯅ ꯑꯆꯧꯕ ꯃꯅꯥ ꯑꯃꯒ ꯄꯤꯔꯒ ꯀꯥꯏꯅꯒꯦ ꯇꯧꯔꯝꯕꯗꯨ ꯀꯥꯏꯅꯗ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ꯟꯒꯦ ꯌꯦꯁꯨꯖꯥ, ꯑꯗꯨ ꯃꯊꯪ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ꯁꯤꯒꯨꯝꯕ ꯋꯥꯔꯤ ꯑꯃ ꯄꯨꯔꯒ ꯂꯥꯛꯀꯦꯕꯀꯣ, ꯑꯗꯨ ꯂꯧꯁꯤꯡꯉꯩꯁꯤ ꯀꯥꯟꯅꯗ꯭ꯔꯣ ꯅꯠꯇ꯭ꯔꯥ, ꯕꯤꯔꯕꯣꯜꯅ ꯇꯥꯛꯄꯤꯔꯝꯗ꯭ꯔꯗꯤ, ꯑꯗꯨꯅ ꯑꯩꯅ ꯒ꯭ꯌꯥꯟ ꯇꯥꯔꯛꯇꯗ꯭ꯔ ꯅꯣꯏꯒꯤ ꯇꯥꯡꯅ ꯃꯃꯥꯗꯤ ꯏꯃꯥꯗ ꯏꯄꯥꯗ ꯑꯣꯖꯥꯗ ꯑꯩ ꯁꯨꯃꯥꯏꯅ ꯇꯧꯔꯦ ꯀꯔꯃꯥꯏꯅ ꯇꯧꯁꯤꯒꯦꯅ ꯍꯪꯐꯝ ꯊꯣꯛꯇ꯭ꯔꯣ ꯂꯧꯁꯤꯡ ꯂꯩꯕ ꯃꯤꯗ, ꯑꯗꯨ ꯋꯥꯔꯤꯁꯤꯅ ꯍꯥꯏꯔꯤꯁꯦ ꯑꯗꯨꯅꯦꯕꯀꯣ, ꯑꯗꯨ ꯃꯊꯪ ꯑꯃꯨꯛ ꯃꯊꯪꯒꯤ ꯅꯣꯡꯃꯥꯏꯖꯤꯡꯗ ꯎꯅꯔꯁꯤꯀꯣ, ꯉꯁꯤꯒꯤꯗꯤ ꯁ꯭ꯋꯥꯏꯗ ꯀꯥꯏꯅꯔꯁꯤꯀꯣ,
1: ꯑꯉꯥꯡꯁꯥ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ꯄꯨꯄꯨ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ꯗꯒꯤ ꯑꯛꯕꯔ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ꯅꯤ ꯀꯧꯕ ꯐꯖꯔꯕ ꯋꯥꯔꯤ ꯑꯃ ꯑꯩꯈꯣꯏ ꯇꯥꯔꯦ, ꯉꯁꯤꯒꯤ ꯋꯥꯔꯤꯁꯤꯗꯁꯨ ꯑꯩꯈꯣꯏ ꯑꯩꯈꯣꯏꯒꯤ ꯑꯛꯕꯔꯒꯤ ꯑꯆꯥꯟꯕ ꯃꯅꯥꯏ ꯕꯤꯔꯕꯜꯒꯤ ꯂꯧꯁꯤꯡꯅ ꯀꯥꯏꯅꯒꯗꯧꯔꯕ ꯑꯛꯕꯔ ꯑꯃꯗꯤ ꯃꯍꯥꯔꯥꯅꯤ ꯑꯅꯤ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ꯖꯤꯟꯍꯟ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ꯗ ꯍꯤꯡꯍꯟꯈꯤꯀꯣ, ꯑꯗꯨꯅ ꯑꯉꯥꯡꯁꯥ ꯅꯈꯣꯏꯒꯤ ꯄꯨꯄꯨꯅꯁꯨ ꯍꯥꯏꯔꯦꯀꯣ ꯂꯧꯁꯤꯡ ꯂꯩꯕ ꯍꯥꯏꯕꯁꯤꯗꯤ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ꯑꯊꯣꯏꯕꯅꯦꯕ ꯀꯣ, ꯑꯗꯨꯅ ꯂꯧ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ꯂꯧꯁꯤꯡ ꯇꯥꯟꯒꯗꯕꯅꯤꯀꯣ, ꯂꯧꯁꯤꯡꯁꯤ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ꯋꯥꯕ ꯇꯥꯔꯒꯗꯕ ꯀꯣ ꯄꯥꯝ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ꯄꯥꯏꯔꯛꯀꯤ ꯂꯧꯁꯤꯡꯅ ꯀꯟ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ꯈꯪꯖꯤꯟꯒꯗꯧꯕꯅꯤ. ꯐꯔꯦ ꯑꯉꯥꯡꯁꯥ,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ꯁꯨ ꯂꯣꯏꯔꯦ,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ꯋꯥꯏꯗ ꯁꯨꯝ ꯀꯥꯏꯅꯔꯁꯤ, ꯃꯊꯪꯒꯤ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ꯑꯩꯈꯣꯏ ꯃꯌꯥꯝ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ꯁꯤ, ꯉꯁꯤꯒꯤꯗꯤ ꯑꯩꯈꯣꯏ ꯌꯨꯝ ꯌꯨꯝꯗ ꯍꯟꯅꯈ꯭ꯔꯁꯤ.

0: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ꯃꯦꯒꯥꯍꯔꯁ 100.5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ꯃꯌꯥꯝꯅ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ꯍꯧꯖꯤꯛ ꯃꯈꯥ ꯇꯥꯕ ꯆꯦꯅꯦꯜ ꯑꯁꯤ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ꯅꯥ ꯑꯣꯏꯅꯥꯝ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1: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ꯃꯦꯔꯤꯅꯥ ꯑꯣꯏꯅꯥ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2: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ꯂꯕꯗ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2: ꯃꯤꯔꯝꯗ ꯆꯠꯇꯨꯅ ꯁꯦꯜ ꯑꯃꯗꯤ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3: ꯑꯦꯛꯁꯄꯔꯠ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ꯕ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ꯍꯦꯜꯊ ꯆꯦꯛꯑꯞ,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ꯔꯚꯤꯁꯦꯁ,
2: ꯍꯣꯝ ꯁꯦꯝꯄꯜ ꯀꯂꯦꯛꯁꯟꯅꯆꯤꯡꯕ ꯑꯗꯣꯝꯅ ꯄꯥꯝꯂꯤꯕ ꯁꯔꯚꯤꯁ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ꯠꯇꯗ ꯐꯪꯍꯜꯂꯤꯕ
3: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ꯗ ꯉꯁꯤꯃꯛ ꯂꯥꯛꯄꯤ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ꯊꯥꯖꯕ ꯌꯥꯔꯕ ꯀ꯭ꯋꯥꯂꯤꯇꯤ ꯂꯩꯕ ꯑꯅꯥ ꯂꯥ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ꯌꯨ.
4: ꯑꯄꯣꯂꯣ ꯀ꯭ꯂꯤꯅꯤꯛ ꯏꯝꯐꯥꯜ, ꯃꯥꯂꯣꯝ ꯇꯨꯂꯤꯌꯥꯏꯃ, ꯑꯣꯄꯣꯖꯤꯠ ꯇꯦꯔꯤꯇꯣꯔꯤꯌꯦꯜ ꯑꯥꯔꯃꯤ ꯒꯦꯠ. ꯀꯣꯟꯇꯦꯛ ꯗꯤꯇꯦꯜꯁ 6009586410.
1: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ꯀ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ꯑꯩꯒꯤ ꯅꯨꯄꯤ ꯇꯝꯅ ꯂꯥꯏ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ꯎꯃꯥꯅꯟꯗ ꯃꯥꯙꯨꯔꯤ ꯃꯥꯂꯦꯝ ꯂꯩ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ꯟꯖꯤꯠ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ꯡꯉꯣꯜꯒꯤ ꯃꯨꯅ ꯁꯥꯡꯅ ꯇꯥꯔꯤꯕ ꯁꯝꯂꯥꯡꯅ ꯅꯤꯡꯉꯣꯜꯒꯤ ꯐꯖꯕ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ꯁꯤꯡꯊꯥꯅꯔꯤꯕꯅꯤ ꯅꯨꯄꯥꯒꯤ ꯁꯝꯂꯥꯡꯕꯨ ꯏꯀꯥꯏ ꯐꯤꯖꯤ ꯑꯣꯏꯗꯨꯅ ꯂꯣꯠꯆꯔꯤꯕꯅꯤ ꯅꯤꯡꯉꯣꯜꯒꯤ ꯃꯥꯏꯊꯣꯡꯕꯨꯁꯨ

ꯍꯥꯏꯐꯝ ꯈꯪꯗꯦ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ꯅꯕꯕꯣꯜ ꯀꯦꯅꯣ ꯑꯃꯗꯤ ꯑꯜꯕꯤꯅꯥ ꯒꯣꯟꯁꯟ ꯑ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ꯁꯦꯝꯕ ꯇꯈꯦ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ꯕꯕꯣꯜ ꯀꯦꯅꯣ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 ꯑꯁꯤ ꯗꯣꯛꯇꯔ ꯌꯥꯏꯃ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ꯀꯩꯍꯣꯃꯥꯎꯒꯤ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ꯍꯥꯄꯨꯒꯤ ꯃꯣꯟꯗ꯭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ꯂꯣꯏꯖꯤꯡ ꯈꯣꯝ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ꯉꯥꯡ ꯁꯅꯥꯅ ꯁꯩꯔꯦꯡꯕ ꯖꯤꯝꯕꯣ ꯑꯃꯗꯤ ꯃꯉꯥꯡ ꯁ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ꯡꯌꯥ ꯇꯝꯌꯥ ꯍꯦꯟꯅ ꯂꯩ, ꯂꯣꯏꯖꯤꯡ ꯂꯣꯌꯥ ꯉꯥꯟꯅ ꯂꯩ, ꯁꯤꯡꯉꯦ ꯂꯩꯗꯤ ꯂꯩꯈꯜꯁꯨ, ꯂꯩꯔꯥꯡ ꯂꯩꯗꯤ ꯂꯩꯈꯜꯁꯨ, ꯆꯤꯡꯗ ꯌꯦꯡꯂꯦ ꯅꯨꯡꯉꯣꯜꯂꯦ, ꯇꯝꯗ ꯌꯦꯡꯂꯦ ꯈꯣꯏꯔꯥꯡꯉꯦ꯫

0: Hello，
1: Hello，
0: 打比了不啦？打比了不啦？Hello ladies，给他们呢，打扰侬这里。
1: 打在了。
0: 好呀，明来放打比了。
1: 打在。
0: Radio 是这 inactive 来吧，马里，给咱 laptop 比哟，我的三大本弄来呢吧。

0: ꯑꯗꯨ ꯑꯣꯏꯔꯒꯗꯤ ꯍꯌꯦꯡ ꯃꯆꯥꯁꯤꯡꯗꯨ ꯆꯥ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ꯆꯥꯁꯤꯡꯗꯨ ꯑꯗꯨꯝ ꯂꯧꯔꯒ ꯑꯗꯨꯝ ꯊꯝꯕꯤꯕ ꯌꯥꯏꯗꯅ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ꯆꯥꯁꯤꯡꯗꯨ ꯑꯗꯨꯝ ꯆꯥ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ꯕꯕꯥꯗꯤ ꯉꯥꯎꯏ ꯃꯃꯥꯗꯤ ꯉꯥꯎꯏ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ꯗꯨꯝ ꯃꯣꯏꯒꯤ ꯃꯆꯥꯁꯤꯡꯗꯨ ꯑꯗꯨꯝ ꯂꯧꯔꯒ ꯑꯗꯨꯝ ꯊꯝꯕꯤꯕ ꯌꯥꯏ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ꯄ, ꯊꯥꯒꯠꯆꯔꯤ꯫
1: ꯍꯣꯏ ꯃꯦꯝ, ꯊꯦꯡꯀ꯭ꯌꯨ꯫

0: ꯅꯨꯡꯉꯥꯏꯅ ꯋꯥꯈꯟꯗꯣ ꯂꯩꯍꯟꯅꯤꯡꯕ ꯍꯥꯏ ꯇꯥꯔꯦ.
1: ꯍꯣꯏ ꯍꯣꯏ,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ꯑꯣꯏꯕ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ꯄꯣꯠꯊꯣꯛ ꯀꯌꯥꯃꯁꯨ ꯄꯨꯊꯣꯛꯏꯀꯣ. ꯑꯗꯣ ꯃ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ꯍꯩꯇ꯭ꯔꯒꯗꯤ ꯑꯗꯨꯃꯛ ꯃꯥꯡꯖꯕꯁꯤꯅ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ꯍꯩꯅ ꯁꯤꯡꯅ ꯁꯤꯖꯤꯟꯅ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ꯗꯨ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ꯗꯨꯗꯤ ꯃꯊꯪꯒꯤ ꯂꯤꯁꯅꯔꯁꯤꯡꯗ ꯑꯃꯨꯛ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ꯒꯦ. ꯆꯥꯛ ꯃꯈꯥ ꯇꯥꯅ ꯍꯥꯎꯅ ꯑꯃꯨꯛ ꯆꯥꯊꯣꯛꯄꯤꯔꯣ. ꯍꯣꯏ ꯍꯣꯏ,
0: ꯊꯥꯒꯠꯆꯔꯤ.

0: ꯇꯥꯗ ꯅꯨꯡꯉꯥꯏꯈ꯭ꯔꯕ ꯃꯥꯂꯪ ꯁꯥꯍꯨꯝꯂꯛꯇ ꯆꯦꯟ ꯆꯣꯡꯅ ꯁꯥꯟꯅꯕꯗꯤ ꯄꯥꯏ ꯃꯈꯩꯅ ꯄꯦꯜꯂꯦ, ꯇꯔꯥ ꯂꯥꯝꯕꯒ ꯀꯥꯎꯈ꯭ꯔꯦ꯫ ꯋꯥꯡꯂꯦꯟꯁꯤꯗꯤ ꯂꯨꯋꯥꯡ ꯄꯨꯡꯐꯝꯗꯤ ꯂꯩꯊꯈ꯭ꯔꯦꯅ? ꯄꯂꯦꯃꯤꯃꯥ ꯄꯣꯛꯄꯤ ꯏꯄꯥꯏ ꯊꯔꯛ ꯏꯍꯨꯟꯅ ꯃꯃꯣꯝ ꯑꯩꯕꯨ ꯂꯩꯊꯤꯔꯝꯂꯒꯅꯤ꯫ ꯄꯂꯦꯝꯅ ꯆꯤꯟꯗꯝꯅꯕ ꯇꯧꯖꯤꯡ ꯑꯊꯨꯝꯕꯕꯨ ꯍꯦꯛꯂꯒꯦ꯫
1: ꯀꯔꯤ ꯃꯇꯧꯅꯣ ꯃꯥꯏꯀꯩ ꯈꯪꯗꯣꯝꯂꯛꯂꯤ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ꯑꯁꯤꯕꯨ? ꯃꯥꯏꯀꯩ ꯁꯤꯟꯅ ꯃꯝꯁꯤꯜꯂꯛꯂꯦꯅ? ꯀꯔꯤꯅꯣ, ꯏꯁꯥꯅ ꯏꯁꯥꯕꯨ ꯁꯣꯔꯛꯇ꯭ꯔꯦꯅ? ꯏꯃꯥ, ꯄꯂꯦꯝ ꯑꯄꯣꯛꯄꯤ, ꯀꯔꯤ ꯃꯇꯧ ꯀꯧꯕꯒꯦ ꯉꯁꯤ ꯄꯣꯔꯣꯝ ꯅꯣꯡꯁꯤꯕꯨ? ꯆꯥꯎꯔꯕ ꯇꯂꯥꯎ ꯄꯥꯜ ꯀꯌꯥ ꯃꯔꯥ ꯃꯔꯨ ꯄꯨꯛꯅ ꯍꯣꯡꯗꯣꯛꯂꯤꯕ ꯏꯃꯥ, ꯄꯂꯦꯝ ꯑꯄꯣꯛꯄꯤ, ꯄꯂꯦꯝ ꯅꯪꯗꯤ ꯎꯔꯤꯔꯣꯏꯗꯀꯣ? ꯄꯂꯦꯝ ꯆꯤꯡꯂꯧ ꯅꯨꯡꯁꯤꯕꯤ ꯁꯛꯄꯥꯟ ꯐꯖꯕꯤꯗꯨ ꯎꯗꯅ ꯅꯃꯣꯝꯗꯤ ꯂꯣꯏꯕꯤ ꯅꯥꯄꯣꯝ ꯑꯁꯣꯡꯕꯗ ꯌꯥꯏꯕꯤ ꯅꯣꯡꯃꯂꯨ ꯇꯝꯈ꯭ꯔꯕꯣꯏ? ꯅꯃꯣꯝꯗ ꯄꯂꯦꯝꯒꯤ ꯄꯨꯛꯃꯦꯟ ꯆꯥꯟꯅꯔꯝꯂꯕꯗꯤ ꯅꯃꯣꯝꯅ ꯉꯁꯤ ꯋꯥꯔꯤꯕꯁꯦ ꯋꯥꯔꯝꯂꯣꯏꯗ ꯀꯣ ꯄꯣꯛꯄꯤ? ꯏꯃꯥ, ꯑꯩꯅ ꯀꯞꯂꯥꯎꯗꯨꯅ ꯀꯥꯟꯅꯔꯣꯏ ꯌꯥꯏꯕꯤ ꯊꯋꯥꯏ ꯍꯤꯡꯅꯕ ꯇꯂꯥ ꯄꯥꯃꯦꯟ ꯆꯥꯎꯊꯣꯏꯕꯕꯨ ꯀꯣꯟ ꯂꯩꯈꯥꯡꯂꯒꯦ ꯏꯃꯥ!

0: 哎，他对，给他写了一诺，我看见侬爱的来呢。
1: 会打空吧，我通了侬爱看个是的。
0: 嗯嗯。
1: 哎，给侬兵啊，等那起来吧 ，food processing 给他不多。
0: 嗯。
1: 看着早看阿爸还等呢，边得给罗那么老鲁巴呢。
0: 哦哦哦。
1: 来吧，俺们那拍的吧，我放的，哎，那老鲁巴罗那都给呢。
0: 嗯。
1: 六百六，每日跑不给 interest 多 ，2% per annum， 根本没那不投不投的。
0: 嘿嘛，感动呢，都的。
1: Ministry of MSME 给 RAM 拍的吧 ，program 阿西给马卡达。
2: Manipur State Nodal Agency 哦，吧 ，Directorate of Trad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Manipur 呢 implement。Toba interest subvention scheme sigi makada udyam registration toraba nupina chalaiba MSME singda haiba khutong jaba si hauji hauji piri
1: ngasi mak manak nak pa DIC amada chapi duna akup pamarol khandok piyu
2: scheme sigi kanaba lo piyu
3: akasbani fal hauji ga mulobi resi nupigi thorang

0: ꯑꯗꯩ ꯑꯩ ꯁꯥ ꯅꯪ ꯁꯥꯕꯗꯤ ꯉꯝꯗ꯭ꯔꯦ, ꯑꯩꯅ ꯁꯥꯕꯒꯤ ꯋꯥꯗꯤ ꯑꯩ ꯀꯩꯝꯇ ꯈꯟꯗꯦ, ꯄꯣꯠꯁꯛꯇꯨ ꯈꯛꯇꯪ ꯃꯥꯏ ꯄꯥꯛꯅꯕ ꯁꯤ ꯄꯥꯛꯀꯅꯤ ꯍꯥꯏꯕ ꯑꯗꯨꯝꯇꯪ ꯍꯥꯏꯕꯤꯔꯛꯑꯣ, ꯑꯩ ꯁꯥꯕꯒꯤꯗꯤ ꯑꯩ
1: ꯉꯝꯅꯕ
0: ꯉꯝꯅꯕ
1: ꯍꯣꯠꯅꯒꯦ.
0: ꯑꯩ ꯁꯥꯒꯦꯅ ꯑꯩ ꯍꯥꯏꯔ ꯈꯜꯂꯒ ꯑꯗꯨꯃꯥꯏꯅꯁꯨ ꯑꯩꯅ ꯄꯨꯊꯣꯛꯆꯔꯒ ꯑꯩꯅ ꯁꯥꯖꯈꯤꯕ ꯁꯤ ꯌꯥꯝꯅꯁꯨ ꯋꯥꯈꯤ ꯁꯥꯕꯁꯦ
1: ꯀꯌꯥ ꯅꯨꯃꯤꯠ ꯀꯌꯥꯅꯤꯃꯨꯛ ꯆꯪꯉꯦ? ꯍꯥꯏ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 ꯑꯦꯋꯥꯔꯗꯀꯤꯗꯃꯛ ꯊꯥꯒꯗꯣꯏꯅꯤꯅ ꯄꯣꯠꯁꯤ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ꯅꯕꯁꯨ ꯍꯣꯠꯅꯔꯒꯗꯣꯏꯅꯤ,
0: ꯍꯣꯏ
1: ꯑꯗꯒꯤ ꯁꯥꯕꯗꯁꯨ ꯆꯦꯛꯁꯤꯟꯅ ꯁꯥꯕ
0: ꯆꯦꯛꯁꯤꯟꯅ
1: ꯆꯪꯉꯦ. ꯑ
0: ꯁꯥꯗꯣꯏꯅꯤ.
1: ꯅꯨꯃꯤꯠ ꯀꯌꯥꯅꯤꯃꯨꯛ ꯆꯪꯉꯦ?
0: ꯅꯨꯃꯤꯠꯁꯦ ꯑꯩ ꯊꯥ ꯑꯅꯤꯃꯨꯛ ꯑꯗꯨꯝ ꯆꯪꯉꯦ, ꯀꯩꯒꯤꯅꯣꯗ ꯑꯩꯅꯁꯨ ꯌꯥꯝ ꯂꯨꯅ ꯈꯟꯖꯔꯦ ꯄꯣꯠꯁꯦ. ꯑꯗ ꯏꯍꯥꯟ ꯍꯥꯟꯕ ꯃꯇꯝꯗꯁꯨ ꯀꯧꯅꯥ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ꯕꯦꯒ ꯁꯥꯈꯤꯕ ꯃꯈꯜ ꯃꯈꯜꯗꯨꯗꯤ ꯀꯧꯅꯥꯒꯤ ꯀꯥꯂꯦꯟ ꯀꯧꯅꯥ ꯑꯣꯏꯖꯔꯒꯁꯨ ꯑꯩꯅ ꯁꯤꯒꯤ ꯑꯦꯋꯥꯔꯗ ꯊꯥꯕꯗ ꯁꯤꯖꯤꯟꯅꯔꯛꯀꯗꯕ ꯃꯦꯇꯔꯤꯌꯦꯜ ꯀꯧꯅꯥꯁꯤꯗꯤ ꯑꯩꯅ ꯌꯥꯝ ꯐꯖꯕ ꯑꯣꯏꯍꯟꯅꯤꯡꯕꯅꯤꯅ ꯀꯧꯅꯥ ꯃꯌꯥꯝꯃꯔꯛꯇꯒꯤ ꯍꯥꯏꯗꯤ
1: ꯈꯟꯒꯠꯄ.
0: ꯈꯟꯒꯠꯂꯒ ꯑꯄꯤꯛꯄ ꯍꯥꯏꯗꯤ ꯆꯥꯡ ꯃꯥꯟꯅꯕ ꯀꯧꯅꯥꯁꯦ ꯑꯩꯅ ꯍꯥꯟꯅ ꯂꯣꯏꯅ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ꯈꯟꯒꯠꯆꯔ ꯃꯇꯨꯡꯗ ꯑꯩꯅ ꯑꯩꯒꯤ ꯁꯨꯃꯥꯡꯁꯦ ꯐꯖꯅ ꯐꯧꯗꯣꯛꯑꯦ, ꯀꯪꯍꯜꯂꯦ. ꯑꯗꯨꯅ ꯀꯪꯍꯜꯂ ꯐꯧꯗꯣꯛꯑꯀꯥꯟꯗ ꯑꯃꯨꯛ ꯄꯨꯟꯁꯤꯜꯂꯀꯥꯟꯗ ꯑꯩ ꯐꯤꯅꯒ ꯌꯣꯝꯁꯤꯜꯂꯒ ꯍꯥꯏꯗꯤ ꯁꯥꯕꯈꯛꯀꯤ ꯈꯖꯤꯛ ꯈꯖꯤꯛ ꯂꯧꯊꯣꯛꯑꯒ ꯑꯇꯩ ꯑꯔꯦꯝꯕꯗꯨꯗꯤ ꯍꯥꯟꯅꯒ ꯃꯥꯟꯅꯗꯅ ꯌꯥꯝ
1: ꯌꯥꯝ
0: ꯆꯦꯛꯁꯤꯟꯅ
1: ꯆꯦꯛꯁꯤꯟꯅ
0: ꯑꯩꯅ
1: ꯊꯝꯕ.
0: ꯊꯝꯖꯔꯦ. ꯑꯗꯨꯒ
1: ꯍꯥꯏꯗꯤ ꯇꯤꯟꯖꯩ ꯆꯪꯕ ꯌꯥꯎꯔꯁꯨ ꯅꯨꯡꯉꯥꯏꯕ ꯊꯕꯛ
0: ꯅꯠꯇꯦꯗꯅ.
1: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ꯃꯤꯅ
0: ꯑꯗꯨꯒ ꯁꯥꯕꯁꯦ ꯑꯩ ꯍꯧꯖꯔꯦ. ꯍꯧꯕꯁꯤꯗ ꯑꯩꯅ ꯑꯩ ꯁꯣꯏꯕꯤꯗꯕ ꯑꯩ ꯏꯁꯣꯔꯗ ꯈꯨꯔꯨꯝꯃꯒꯁꯨ ꯄꯨꯛꯅꯤꯡꯁꯤꯗ ꯅꯤꯡꯖꯔꯒ ꯑꯩ ꯁꯤꯃꯇꯪ ꯑꯩ ꯃꯥꯏ
1: ꯃꯥꯏ
0: ꯄꯥꯛꯄ
1: ꯄꯥꯛꯅ.
0: ꯑꯣꯏꯖꯒꯦ ꯑꯗꯨꯅ ꯑꯩ ꯈꯜꯂꯀꯥꯟꯗ ꯑꯩ ꯑꯗꯨꯝ ꯁꯥꯕꯁꯦ ꯍꯧꯔꯀꯥꯟ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ꯑꯩ ꯅꯣꯡꯃꯗ ꯌꯥꯝ ꯁꯥꯖꯤꯟꯗꯦ, ꯈꯖꯤꯛ ꯈꯖꯤꯛ ꯈꯖꯤꯛ ꯍꯥꯏꯗꯤ ꯏꯁꯦꯡ ꯁꯦꯡ ꯍꯥꯏꯔꯒꯗꯤ ꯑꯩ ꯑꯦꯋꯥꯔꯗ ꯊꯥꯗꯣꯔꯤ ꯍꯥꯏꯗꯅ ꯑꯩ ꯕꯦꯒꯇꯨ ꯈꯛꯇꯁꯨ ꯂꯣꯜꯂꯒ ꯂꯩꯕ ꯌꯥꯗꯦꯕ.
1: ꯑꯇꯩ ꯑꯇꯩꯁꯨ ꯇꯧꯔꯛꯏꯅꯤ.
0: ꯑꯩ ꯆꯥꯛ ꯊꯣꯡꯗꯣꯏꯅꯤ, ꯌꯨꯝꯒꯤ ꯃꯧꯅꯤꯅ, ꯑꯗꯒꯤ ꯊꯕꯛ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ꯗꯣꯏꯅꯤ,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ꯗꯣ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ꯈꯖꯤꯛ ꯁꯨꯝ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ꯑꯩ ꯃꯊꯛꯇ ꯇꯧꯔꯒ ꯇꯞꯅ ꯈꯖꯤꯛ ꯈꯖꯤꯛ ꯑꯩꯒꯤ ꯁꯥꯖꯔꯦ. ꯁꯖꯔꯛꯄꯗꯩꯗꯤ ꯑꯩꯒꯤ ꯄꯨꯔꯤꯕꯅꯁꯨ ꯁꯨꯝ ꯍꯥꯏꯗꯤ ꯃꯇꯝꯁꯦ ꯁꯨꯝ ꯌꯧ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ꯃꯥꯅꯁꯨ ꯃꯇꯦꯡ ꯄꯥꯡꯕꯤꯔꯦ, ꯍꯥꯏꯗꯤ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ꯑꯃꯇꯕꯨ
1: ꯍꯣꯏ
0: ꯑꯣꯏꯔꯁꯨ
1: ꯑꯃꯕꯨ ꯁꯄꯣꯔꯠ ꯄꯤꯕꯤꯔꯛꯑꯕꯅꯤ
0: ꯍꯥꯏꯗꯤ ꯅꯛꯁꯤꯜꯂꯛꯑꯕꯅꯤꯅ ꯋꯥꯠꯂꯤꯉꯩꯗꯗꯤ ꯑꯩꯅ ꯑꯗꯨꯝ ꯇꯝ ꯇꯝ ꯁꯥꯖꯕꯗꯣ ꯉꯁꯥꯏꯒꯤ ꯇꯥꯔꯤꯛꯁꯦ ꯍꯥꯏꯗꯤ ꯃꯥꯒꯤ ꯑꯩꯒꯤ ꯑꯦꯋꯥꯔꯗ ꯊꯥꯕꯁꯤꯒꯤ ꯁꯃꯤꯠ ꯑꯃ ꯑꯩꯒꯤ ꯃꯇꯝ ꯑꯃ ꯑꯗ ꯊꯥꯒꯠꯇꯣꯏꯅꯤꯅ ꯃꯇꯝꯁꯦ ꯁꯨꯝ ꯌꯧꯁꯤꯜꯂꯛꯑꯒꯗꯤ ꯑꯩꯉꯣꯟꯗꯁꯨ ꯈꯔ ꯁꯥꯖꯔꯁꯤꯅ ꯍꯥꯏꯕ ꯏꯃꯥꯅꯁꯨ ꯑꯗꯨꯝ ꯐ꯭ꯔꯤꯗ ꯑꯗꯨꯝ ꯑꯩꯁꯦ ꯁꯥꯍꯜꯂꯦ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ꯀꯥꯟꯗ ꯑꯩꯁꯦ ꯅꯨꯃꯤꯠꯁꯦ ꯂꯣꯏꯔꯝꯗꯥꯏ ꯅꯨꯃꯤꯠ ꯍꯨꯝꯅꯤ ꯈꯛꯇ ꯉꯥꯏꯔꯀꯥꯟꯗ ꯑꯩ ꯑꯋꯥꯕ ꯑꯗꯨꯝ ꯇꯝꯖ ꯑꯩ ꯍꯥꯏ ꯇꯝꯖꯔꯝꯒꯦ.
1: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0: ꯅꯨꯃꯤꯠ ꯃꯔꯤꯅꯤ, ꯃꯔꯤꯅꯤꯁꯤ ꯉꯥꯏꯔꯀꯥꯟꯗ ꯑꯩꯅ ꯁꯥꯕꯁꯦ ꯄꯨꯡꯂꯣꯏ ꯂꯣꯏꯔꯦ. ꯂꯣꯏꯔꯀꯥꯟ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ꯠꯁꯦ ꯑꯩꯅ ꯁꯥꯕꯁꯤꯒ ꯃꯥꯒꯤ ꯃꯈꯣꯡꯁꯦ ꯈꯤꯇꯪ ꯁꯥꯡꯕ ꯍꯥꯏꯇꯥꯔꯦ,
1: ꯋꯥꯡꯕ
0: ꯍꯥꯏꯗꯤ
1: ꯈꯤꯇꯪ ꯍꯦꯜꯂꯕ.
0: ꯍꯦꯜꯂꯕ ꯃꯁꯥꯁꯤꯒ ꯃꯈꯣꯡꯁꯤꯒ ꯑꯩꯅ ꯁꯨꯝ
1: ꯄ꯭ꯔꯄꯣꯁꯅꯦꯠ ꯈꯤꯇꯪ
0: ꯌꯦꯡꯖꯕꯗ
1: ꯑꯣꯏꯕ
0: ꯈꯤꯇꯪ
1: ꯋꯥꯠꯂꯕ.
0: ꯑꯗꯩꯗꯩ ꯑꯣꯖꯥꯁꯤꯅ ꯃꯣꯏ ꯁꯥ ꯑꯩꯅ ꯍꯪꯉꯦ ꯁꯤ ꯐꯖꯔꯕ ꯈꯣꯠꯂꯕ ꯍꯥꯏꯔꯤꯁ ꯅꯪ ꯉꯁꯤ ꯆꯍꯨꯝ ꯁꯤꯗꯣ ꯁꯥꯕꯗꯨꯕꯨ ꯉꯝꯈꯤꯗ꯭ꯔꯣ, ꯅꯨꯃꯤꯠꯁꯨ ꯃꯔꯤꯅꯤ ꯈꯤꯇ ꯉꯥꯏꯔꯦꯅ ꯍꯥꯏꯔꯦ. ꯑꯩꯅ ꯑꯩ ꯉꯝꯗꯦ ꯁꯤꯗꯣꯛꯀꯦ ꯍꯥꯏ ꯂꯣꯏ ꯁꯤꯗꯣꯛꯑꯦ. ꯁꯤꯗꯣꯛꯄ ꯍꯥꯏꯕꯗꯤ ꯃꯈꯣꯡꯗꯨꯒ ꯁꯝꯖꯤꯟꯅ ꯁꯝꯖꯤꯟꯅ ꯃꯄꯥ ꯃꯄꯥꯗꯣ ꯏꯅꯧ ꯅꯧꯅ ꯃꯥꯒꯤ ꯉꯁꯥꯏꯒꯤ ꯃꯈꯥꯗꯨꯗꯤ ꯃꯊꯛꯇꯨꯗꯤ ꯑꯗꯨꯝ ꯂꯩꯔꯒ
1: ꯂꯩꯖꯈ꯭ꯔꯕꯅꯦꯕ.
0: ꯂꯩꯖꯈ꯭ꯔꯒ ꯃꯈꯣꯡ ꯑꯣꯏꯔꯛꯄ ꯖꯒꯥꯁꯦ ꯑꯩ ꯅꯣꯡ ꯐꯖꯅ ꯁꯤꯗꯣꯛꯑꯒ ꯑꯃꯨꯛ ꯁꯥꯔꯦ. ꯑꯩ ꯑꯍꯤꯡ ꯇꯨꯝꯗ꯭ꯔꯦ ꯃꯦꯗꯥꯝ ꯑꯗꯨꯃꯗꯤ.
1: ꯑꯗꯨꯕꯨ ꯑꯍꯤꯡ ꯇꯨꯝꯗꯒꯤ ꯍꯣꯠꯅꯈꯤꯕꯗꯣ ꯁꯛꯁꯦꯁ ꯑꯣꯏꯗꯅ ꯑꯩꯈꯣꯏ ꯑꯦꯋꯥꯔꯗꯃ ꯄꯤꯕꯤꯔꯛꯑꯕꯅꯦꯕ. ꯑꯍꯥꯟꯕ ꯊꯥꯕ ꯑꯦꯋꯥꯔꯗꯀꯤ ꯊꯥꯕꯗꯅꯤꯅꯦ ꯐꯪꯉꯤꯁꯦ?
0: ꯅꯠꯇꯦ, ꯑꯅꯤꯔꯛ ꯁꯨꯕꯗ ꯐꯪꯖꯔꯦ.
1: ꯑꯍꯥꯟꯕꯒꯤꯗꯤ ꯀꯩ ꯀꯩ ꯊꯥꯕꯅ
0: ꯑꯍꯥꯟꯕꯁꯤꯅ
1: ꯂꯩꯍꯧꯔꯤꯅꯣ?
0: ꯑꯩꯈꯣꯏꯒꯤ ꯏꯍꯥꯟ ꯍꯥꯟꯕꯁꯨ ꯊꯥꯕꯅꯤꯅ ꯍꯣꯝ ꯗꯦꯀꯣꯔꯦꯁꯟꯒꯤꯗ ꯊꯥꯖꯕꯅꯦ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ꯛꯁꯄꯤꯔꯦꯁꯟꯗ ꯐꯪꯉꯦ, ꯑꯦꯋꯥꯔꯗꯃꯛꯇꯤ ꯐꯪꯉꯛꯇ꯭ꯔꯦ,
1: ꯐꯪꯗ꯭ꯔꯒꯁꯨ
0: ꯑꯅꯤꯔꯛ ꯁꯨꯕꯗ ꯐꯪꯉꯦ.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ꯀꯣ ꯇꯥꯕꯗ. ꯑꯗꯨ ꯏꯁꯥ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ꯐ ꯍꯦꯟꯂꯨꯝ ꯑꯦꯟ ꯇꯦꯛꯁꯇꯥꯏꯜꯁꯅ ꯁꯔꯗꯥꯗ ꯁ꯭ꯇꯦꯠ ꯑꯦꯋꯥꯔꯗ ꯁꯥꯔꯇꯤꯐꯤꯀꯦꯠ ꯈꯨꯠꯁꯤꯟꯅꯕꯤꯗꯨꯅ ꯇꯧꯔꯨꯔꯤꯕ ꯊꯕꯛꯇꯨ ꯃꯥꯏ ꯄꯥꯛꯑꯦ ꯍꯥꯏꯅ ꯑꯦꯋꯥꯔꯗ ꯑꯃ ꯈꯨꯠꯁꯤꯟꯅꯕꯤ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ꯆꯔꯤ. ꯀꯔꯤꯒꯨꯝꯕ ꯅꯨꯄꯤ ꯑꯃꯅ ꯇꯧꯔꯨꯕ ꯊꯕꯛ ꯑꯁꯤꯃꯛꯇꯨꯕꯨ ꯅꯨꯄꯤꯅ ꯑꯗꯨꯝ ꯑꯦꯟꯀꯔꯦꯖ ꯇꯧꯖꯅꯤꯡꯉꯤ. ꯑꯩꯈꯣꯏꯒꯤ ꯅꯨꯄꯤꯅ ꯇꯧꯕ ꯊꯕꯛ ꯑ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ꯍꯥꯏ ꯑꯁ ꯅꯨꯄꯤꯅ ꯇꯧꯕ ꯊꯕꯛꯄꯨ ꯍꯦꯛꯇ ꯍꯥꯏꯕꯤꯕ ꯃꯌꯥꯝ ꯑꯃ ꯌꯥꯎꯋꯦꯕ. ꯑꯗꯨꯒ ꯁꯥꯔꯗ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ꯗꯤ ꯇꯧꯖ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ꯑꯌꯦꯠ ꯑꯀꯥꯏ ꯑꯄꯟ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ꯗ ꯍꯟꯖꯥꯅꯕ ꯃꯤꯀꯨꯞ ꯌꯥꯎꯔꯛꯈꯤꯕ ꯌꯥꯎ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ꯍꯥꯏꯕꯤꯌꯨ.
0: ꯑꯩꯗꯤ ꯃꯌꯥꯝꯅ ꯉꯥꯡꯅꯔꯒꯁꯨ ꯍꯟ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ꯁꯤꯃꯗꯤ ꯁꯨꯡꯂꯩ ꯂꯩꯇ꯭ꯔꯦ ꯑꯩꯒꯤ ꯏꯁꯥꯗ. ꯑꯗꯒꯤ ꯅꯨꯄꯤ ꯑꯩꯈꯣꯏꯁꯦ ꯑꯩꯅ ꯑꯃꯇꯪ ꯍꯥꯏꯖꯅꯤꯡꯕ ꯑꯃꯅ
1: ꯍꯥꯏꯕꯤꯌꯨ.
0: ꯊꯕꯛ ꯍꯥꯏꯕꯁꯤꯗꯤ ꯆꯠꯊꯣꯛꯄꯗ ꯊꯦꯡꯉꯛꯄ ꯉ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ꯁꯨ ꯃꯦꯝ ꯑꯩꯈꯣꯏꯅ ꯇꯝꯕ ꯉꯝ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ꯁꯨ ꯑꯩꯈꯣꯏꯒꯤ ꯉꯥꯡꯅꯕꯁꯦ ꯅꯨꯄꯤꯅ ꯇꯧꯕ ꯊꯕꯛꯁꯦ ꯅꯨꯄꯤꯅ ꯑꯗꯨꯝ ꯉꯥꯡꯅꯩꯌꯦꯕ. ꯈꯤꯇꯪ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ꯑꯒꯁꯨ
1: ꯑꯃ
0: ꯃꯊꯦꯡꯗ ꯆꯠꯂꯦ ꯍꯥꯏꯕ. ꯑꯗꯒꯤ ꯈꯤꯇꯪ ꯍꯥꯏꯗꯤ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ꯑꯩꯅ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ꯌꯥꯎꯔꯨꯕ ꯍꯥꯏꯕꯁꯦ ꯑꯩ ꯄ꯭ꯔꯣꯒ꯭ꯔꯥꯝꯗꯨꯗ ꯑꯩꯅ ꯌꯨꯝꯗꯨꯗ ꯂꯩꯔꯤꯕ ꯐꯅꯦꯛꯇꯨ ꯁꯦꯠꯂꯒ ꯆꯠꯄ ꯌꯥꯗꯦꯕ ꯃꯦꯗꯥꯝ. ꯑꯩꯒꯤ ꯃꯌꯦꯛ ꯅꯥꯏꯕ ꯑꯃ ꯁꯦꯠ

0: ꯑꯗꯨ ꯇꯥꯔꯒꯁꯨ ꯑꯩꯅ ꯑꯩꯒꯤ ꯊꯕꯛꯁꯤꯗ ꯑꯩ ꯃꯥꯏ ꯄꯥꯛꯅ ꯇꯧ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ꯗꯨ ꯑꯩ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ꯑꯩꯕꯨ ꯌꯥꯝ ꯊꯥꯒꯠꯄꯤꯕꯗꯣ ꯑꯗꯨꯁꯨ ꯑꯩ ꯈꯪꯕ ꯉꯝꯃꯦ
1: ꯑꯗꯣ ꯃꯈꯥ ꯇꯥ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ꯗꯥꯁꯦ ꯀꯔꯤ ꯀꯔꯤ ꯑꯍꯦ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ꯞꯆꯤꯟꯕꯤꯈꯤ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ꯕꯤ?
0: ꯑꯍꯦꯟꯕ ꯍꯥꯏꯔꯒꯗꯤ ꯃꯦꯗꯥꯝ, ꯑꯩ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ꯍꯦꯟꯅ ꯃꯤꯁꯦ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ꯖꯒꯥꯗꯁꯨ ꯑꯩ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ꯍꯥꯏꯖꯔꯤꯕꯁꯦ ꯁꯤꯒꯤ ꯁꯤꯌꯔ ꯇꯧꯔ ꯃꯣꯏꯁꯨ ꯍꯥꯏꯍꯟꯅꯤꯡꯕ ꯄꯥꯝꯃꯤ ꯑꯗꯨꯒ ꯑꯩꯅ ꯊꯥꯔꯤꯕ ꯑꯦꯋꯥꯔꯠꯁꯤꯒꯤ ꯃꯊꯪ ꯃꯊꯪ ꯊꯥꯕ ꯃꯈꯜ ꯃꯈꯜ ꯑꯇꯣꯞꯄ ꯀꯔꯤ ꯊꯥ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ꯑꯩ ꯑꯈꯪ ꯑꯍꯩ ꯇꯥꯟꯅꯖꯔꯒ ꯑꯩ ꯍꯦꯟꯅ ꯊꯥ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ꯁꯨ ꯑꯩ ꯏꯁꯥꯁꯤꯗ ꯂꯩꯖꯩ
1: ꯍꯥꯏꯗꯤ ꯁ꯭ꯇꯦꯠ ꯑꯦꯋꯥꯔꯠ ꯐꯪꯈ꯭ꯔꯕꯅꯤꯅ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ꯠ ꯑꯃꯨꯛ ꯊꯥꯕꯒꯤ ꯄ꯭ꯂꯥꯟ ꯑꯃꯗꯤ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ꯍꯣꯏ ꯍꯣꯏ ꯑꯗꯨ ꯊꯥꯔꯒ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ꯑꯗꯨꯒ ꯑꯃꯨꯛ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ꯎ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ꯖꯒꯦ ꯁꯔ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ꯑꯣꯏꯕ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ꯊꯕꯛꯁꯦ ꯑꯗꯨꯝ ꯁꯨ ꯅꯣꯝꯒꯦ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ꯁꯨ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ꯃꯇꯝ ꯂꯩꯇꯦꯅꯦ ꯍꯥꯏꯕ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ꯗꯅ ꯑꯗꯨꯕꯨ ꯁꯨꯕ ꯅꯣꯝꯕ ꯀꯟꯕꯤ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ꯕꯛ ꯄꯤꯖ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ꯑꯃꯕꯨꯁꯨ ꯊꯕꯛ ꯄꯤꯔꯤ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ꯂꯩ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0: ꯍꯥꯏꯗꯤ ꯏꯁꯥꯅ ꯊꯕꯛ ꯍꯥꯏꯕꯁꯤꯗꯤ ꯂꯩꯇꯦ ꯍꯥꯏꯕꯁꯤꯃꯗꯤ ꯑꯩ ꯌꯥꯝ ꯁꯥꯎꯖꯅꯤꯡꯉꯦ ꯍꯥꯏꯕꯗꯤ ꯊꯕꯛꯁꯤꯗꯤ ꯇꯧꯒꯦ ꯈꯜꯂꯒꯗꯤ ꯊꯕꯛꯀꯤ ꯊꯕꯛ ꯉꯥꯛꯇꯅꯦꯕ ꯑꯩꯅ ꯅꯨꯄꯤ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 ꯄꯩꯁꯥ ꯍꯥꯏꯕꯁꯦ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ꯒꯤ ꯏꯄꯨꯔꯣꯏꯕ ꯐꯅ ꯅꯨꯡꯁꯤꯅꯕ ꯂꯩꯇꯥꯔꯁꯨ ꯑꯩ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ꯏꯄꯨꯔꯣꯏꯕꯗ ꯑꯩ ꯄꯩꯁꯥ ꯅꯤꯕꯗ ꯏꯄꯨꯔꯣꯏꯕꯅ ꯑꯩ ꯁꯧꯔꯛꯀꯅꯦꯕ ꯑꯩ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ꯑꯃ ꯑꯩꯅ ꯁꯦꯠꯅꯤꯡꯉꯤꯕ ꯐꯅꯦꯛ ꯑꯃ ꯁꯦꯠꯅꯤꯡꯉꯤꯕ ꯐꯤ ꯑꯃ
1: ꯏꯁꯥꯒꯤ
0: ꯄꯣꯠ ꯑꯝꯇꯪ ꯂꯩꯅꯤꯡꯉꯤꯕ ꯑꯗꯒꯤ ꯃꯤꯅ ꯌꯣꯜꯂꯛꯄ ꯐꯅꯦꯛ ꯑꯣꯏꯔꯣ ꯐꯤ ꯑꯣꯏꯔꯣ ꯑꯗꯨꯕꯨ ꯑꯝꯇꯪ ꯁꯦꯠꯅꯤꯡꯕꯁꯦ ꯑꯩꯅ ꯁꯨꯖꯔꯒ ꯑꯩꯅ ꯇꯥꯟꯖꯔꯒ ꯊꯣꯛ ꯄꯩꯁꯥꯗꯣ ꯑꯩꯅ ꯀꯨꯁꯤ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ꯂꯩꯖ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ꯅ ꯅꯤꯄꯥꯅ ꯄꯩꯁꯥ ꯊꯣꯛ ꯑꯩꯒꯤ ꯅꯤꯄꯥꯅ ꯄꯩꯁꯥ ꯊꯣꯛꯏ ꯍꯥꯏꯔꯒꯁꯨ ꯅꯨꯡꯇꯤ ꯈꯨꯗꯤꯡꯒꯤ ꯅꯤꯔꯒꯗꯤ ꯃꯣꯏꯁꯨ ꯁꯥꯎꯔꯛꯀꯅꯦꯕ ꯑꯗꯨꯗꯨꯅ ꯑꯩꯅ ꯅꯨꯄꯤ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ꯏꯁꯥ ꯏꯁꯥꯒꯤ ꯊꯕꯛ ꯁꯤꯟꯐꯝ ꯑꯃꯃꯝ ꯄꯥꯜꯂꯒ ꯑꯩꯒꯤ ꯏꯁꯥ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ꯑꯃꯃꯝ ꯊꯝꯃꯒ ꯑꯩꯒꯤ ꯏꯆꯥꯒꯤ ꯏꯁꯨꯒꯤ ꯏꯁꯥꯒꯤ ꯂꯩꯖꯕ ꯁꯤ ꯈꯨꯁꯤ ꯑꯣꯏꯅ ꯇꯧ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ꯅ ꯏꯁꯥ ꯏꯁꯥꯅ ꯊꯕꯛ ꯑꯃꯃꯝ ꯃꯥꯏ ꯃꯥꯏꯒꯤ ꯁꯤꯟꯊꯥ ꯑꯃꯃꯝ ꯇꯧꯕꯤꯌꯨ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ꯊꯕꯛ ꯍꯥꯏꯕꯁꯤꯗꯤ ꯊꯕꯛꯀꯤ ꯊꯕꯛ ꯉꯥꯛꯇꯅꯤ 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ꯊꯕꯛ ꯉꯥꯛꯇꯅꯤ ꯊꯕꯛ ꯍꯥꯏꯁꯦ ꯆꯤꯜꯍꯥꯎ ꯊꯤꯕ ꯌꯥꯗꯦ ꯑꯐꯕ ꯍꯥꯏꯗꯤ ꯑꯆꯧꯕ ꯈꯛꯇꯅ ꯊꯕꯛ ꯅꯠꯇꯦꯕ ꯃꯆꯥ ꯃꯁꯨ ꯇꯧꯅꯤꯡꯕ ꯍꯥꯏꯗꯤ ꯁꯤꯗꯁꯨ ꯑꯗꯨꯝ ꯀꯧꯅꯥꯒꯤ ꯑꯩꯅ ꯁꯨꯔꯤꯕ ꯁꯤꯗꯁꯨ ꯃꯣꯏꯁꯨ ꯑꯗꯨꯝ ꯂꯥꯛꯑꯒ ꯌꯧꯁꯤꯜꯂ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ꯄꯩꯁꯥ ꯇꯝꯃꯤꯟꯅꯔꯁꯨ ꯀꯩꯁꯨ ꯑꯀꯥꯏꯕ ꯂꯩꯇꯦ ꯑꯗ ꯆꯤꯜꯍꯥꯎ ꯊꯤꯗꯅ ꯊꯕꯛꯁꯦ ꯇꯧꯃꯤꯟꯅꯕ ꯑꯗꯨꯗꯇ ꯑꯩꯈꯣꯏ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ꯆꯥꯎ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ꯑꯩ ꯈꯟꯖꯩ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ꯔꯗꯥ ꯁꯔꯗꯥꯅ ꯄꯨꯊꯣꯛꯄꯤꯔꯤꯕ ꯀꯧꯅꯥꯒꯤ ꯄꯣꯠꯂꯝꯁꯤꯡꯅ ꯁꯦꯝ ꯁꯥꯕ ꯄꯣꯠ ꯆꯩ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 ꯂꯣꯏꯅꯅ ꯅꯨꯄꯤ ꯑꯣꯏꯕꯤ ꯀꯌꯥꯗ ꯊꯧꯅꯥ ꯍꯥꯞꯄꯤꯔꯝꯕ ꯁꯔꯗꯥ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0: ꯑꯩꯅꯁꯨ ꯑꯩ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ꯈꯔꯁꯤꯗ ꯈꯪꯕꯤꯗꯨꯅ ꯏꯆꯦꯝꯃ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ꯁꯤꯗ ꯀꯧꯕꯤꯗꯨꯅ ꯑꯩꯕꯨ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ꯄꯒꯤ ꯇꯟꯖꯥ ꯑꯁꯤ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ꯏꯆꯦꯝꯃꯕꯨꯁꯨ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2: ꯑꯦꯝ ꯑꯦꯁ ꯁꯔꯗꯥ ꯍꯦꯟꯂꯨꯝ ꯑꯦꯟ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ꯔꯤꯕꯤ ꯔꯥꯖꯀꯨꯃꯥꯔꯤ ꯁꯔꯗꯥꯒ ꯏꯆꯦꯕꯤ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3: ꯑꯍꯣꯏꯅ ꯑꯣꯏꯕꯤꯃ
2: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ꯗꯤ ꯏꯆꯦꯕꯤꯃ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ꯔꯕꯅꯤ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ꯄꯤ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ꯔꯁꯤ ꯏꯆꯦꯕꯤꯃ ꯏꯆꯤꯟꯅꯥꯎ ꯀꯥꯏꯅꯔꯁꯤ
3: ꯐꯅꯤ ꯐꯅꯤ ꯏꯅꯥꯎ ꯏꯕꯦꯝꯃ ꯅꯁꯦꯝꯁꯨ ꯌꯧꯖꯈ꯭ꯔꯒꯦ
4: ꯅꯨꯄꯤꯒꯤ ꯊꯧꯔꯝ ꯇꯥꯕꯤꯈ꯭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ꯇꯥꯃꯤꯟꯅꯁꯤ

ꯂꯥꯏꯁꯣꯟ ꯑꯁꯤꯗ ꯇꯥꯕꯤꯈ꯭ꯔꯦ ꯑꯦꯟ ꯖꯤ ꯗꯣꯃꯤꯆꯨꯡ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ꯏꯔꯣꯟ ꯂꯥꯏꯁꯣꯟ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ꯄꯨꯔꯨꯝ ꯂꯥꯏꯁꯣꯟ ꯏꯁꯩꯗ ꯃꯣꯟꯁꯥꯀꯝ ꯕꯥꯄꯨꯏ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ꯄꯨꯔꯨꯝ ꯂꯥꯏꯁꯣꯟ ꯏ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ꯝ ꯑ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ꯉꯁꯤꯁꯤ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1: ꯑꯍꯣꯏ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ꯐ ꯄ꯭ꯂꯥꯟ ꯚꯦꯔꯥꯏꯇꯤ ꯑꯦꯟ ꯐꯥꯔꯃꯔꯁ ꯔꯥꯏꯠ ꯑꯦꯛꯀꯤ ꯃꯇꯥꯡꯗ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ꯑꯗꯣꯝꯕꯨ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 ꯄꯦꯅꯥ ꯑꯃ ꯇꯥꯃꯤꯟꯅꯁꯤ.
1: ꯑꯍꯣꯏ.
0: ꯁꯩꯁꯛꯂꯤ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 ꯃꯦꯔꯥꯖꯥꯎ ꯑꯗꯨꯒ ꯁꯛꯄꯤꯒꯗꯧꯔꯤꯕ ꯃꯇꯥꯡꯁꯤꯅ ꯅꯥꯎꯇꯤꯡꯈꯣꯜ ꯐꯝꯕꯥꯜ ꯀꯥ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ꯒꯅꯤ. ꯃ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ꯆꯪꯕ ꯇꯥꯕ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ꯖꯤꯟꯕ ꯌꯥ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ꯔꯤꯒꯨꯝꯕ ꯅꯥꯏꯇ꯭ꯔꯣꯖꯦꯟ ꯀꯤꯂꯣ ꯑꯃ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ꯌꯨꯔꯤꯌꯥ ꯀꯤꯂꯣ 2.13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ꯅꯨ ꯀꯤꯂꯣ 6 ꯆꯥꯏꯕ ꯇꯥꯔꯕ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ꯍꯦꯟꯒꯠꯍꯟꯗꯕ ꯌꯥꯏ ꯂꯥꯏꯊꯣꯛꯅ ꯍꯥꯏꯔꯕꯗ ꯌꯨꯔꯤꯌꯥ ꯀꯤꯂꯣ ꯈꯨꯗꯤꯡꯒꯤ ꯁꯨꯅꯨ ꯀꯤꯂꯣ 2.76 ꯆꯥꯏꯔꯕ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ꯍꯦꯟꯒꯠꯍꯟꯗꯕ ꯌꯥꯏ ꯍꯥꯏꯕꯅꯤ ꯃꯃꯥꯡ ꯊꯛꯇ ꯍꯥꯔ ꯁꯤꯖꯤꯟꯅꯕ ꯍꯧ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ꯔ ꯆꯥꯏꯕꯈꯛ ꯍꯥꯏꯔꯝꯕ ꯅꯠꯇꯅ ꯀꯅꯥꯅꯁꯨ ꯍꯥꯔ ꯆꯥꯏꯕ ꯃꯇꯝꯗ ꯁꯨꯅꯨ ꯆꯥꯏꯕ ꯍꯥꯏꯅꯔꯝꯗꯦ ꯃꯁꯤ ꯂꯩꯕꯥꯛ ꯂꯩꯍꯥꯎꯅ ꯍꯥꯔꯒꯤ ꯃꯌꯥꯛ ꯈꯨꯗꯤꯡꯃꯛꯄꯨ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ꯃꯤ ꯂꯧꯅꯔꯝꯕꯅꯤ ꯍꯥꯏꯕ ꯇꯥꯏ ꯑꯗꯨꯕꯨ ꯂꯩꯕꯥꯛ ꯂꯩꯍꯥꯎ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ꯃꯒꯨꯟꯁꯨ ꯈꯦꯠꯅꯔꯤꯕꯅꯤ ꯂꯩꯇꯥꯟ ꯂꯝꯅ ꯆꯥꯝꯊꯣꯛꯍꯟꯕ ꯉꯝ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ꯁꯤ ꯂꯩꯉꯣꯏ ꯂꯝꯗꯒꯤ ꯍꯦꯜꯂꯤ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ꯅꯤꯡꯊꯤꯅ ꯄꯠꯊ ꯄꯨꯝꯊꯔꯕ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ꯌꯥꯝꯅ ꯌꯥꯎꯕ ꯂꯩꯕꯥꯛꯇ ꯑꯃꯨꯛ ꯍꯥꯔꯅ ꯁꯤꯜꯍꯟꯕꯗꯒꯤ ꯈꯔ ꯃꯈꯩ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ꯒꯤ ꯃꯄꯥꯡꯒꯜ 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ꯂꯩꯕꯥꯛꯇ ꯀꯝꯄꯣꯁ ꯍꯥꯞꯄ ꯑꯁꯤ ꯄꯥꯝꯕꯤꯗ ꯀꯥꯟꯅꯕ ꯌꯥꯝꯅ ꯄꯤꯕꯒꯤ ꯃꯊꯛꯇ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 ꯉꯝꯕ ꯃꯈꯜꯒꯤ ꯍꯥꯔ ꯆꯥꯏꯕꯅ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ꯗꯒꯤ ꯀꯥꯟꯅꯕ ꯃꯆꯥꯛ ꯑꯃꯁꯨ ꯑꯣꯏ ꯃꯊꯛꯇ ꯊꯝꯂꯤꯕꯁꯤꯡ ꯑꯁꯤꯅ ꯑꯌꯥꯝꯕ ꯅꯥꯏꯇ꯭ꯔꯣꯖꯦꯟꯒꯤ ꯍꯥꯔꯁꯤꯡꯅꯤ ꯑꯁꯤ ꯅꯠꯇꯕ ꯐꯣꯁꯐꯔꯁꯀꯤ ꯍꯥꯔ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ꯁꯤꯡꯒ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 ꯇ꯭ꯔꯤꯄꯜ ꯁꯨꯄꯔ ꯐꯣꯁꯐꯦꯠ ꯍꯥꯔꯁꯤꯡ ꯑꯁꯤꯁꯨ ꯐꯣꯁꯐꯣꯔꯤꯛ ꯑꯦꯁꯤꯗ ꯄꯨꯊꯣ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ꯜ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ꯁꯨꯝꯅ ꯁꯨꯅꯨ ꯆꯥꯏꯗꯨ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ꯔꯒꯥꯅꯤꯛ ꯃꯦꯇꯔ ꯃꯇꯤꯛ ꯆꯥꯅ ꯍꯥꯞꯇꯨꯅ ꯂꯩꯕꯥꯛ ꯁꯤꯟꯗꯅꯕ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ꯁꯥꯡ ꯁꯤꯠꯅ ꯍꯥꯔ ꯆꯥꯏꯕꯗꯒꯤ ꯂꯩꯕꯥꯛ ꯂꯩꯍꯥꯎ ꯁꯤꯟꯕꯅ ꯀꯔꯤ ꯑꯃꯥꯡ ꯑꯇꯥ ꯊꯣꯛꯄꯒꯦ ꯍꯥꯏꯕꯗꯨꯁꯨ ꯑꯩꯈꯣꯏ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ꯏ ꯑꯁꯤꯟꯕ ꯂꯩꯕꯥꯛꯇ ꯅꯥꯄꯤ ꯍꯤꯗꯥꯛ ꯈꯔꯗꯤ ꯃꯊꯧ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ꯍꯟꯗꯦ ꯅꯥꯏꯇ꯭ꯔꯣꯖꯦꯟ ꯌꯥꯎꯕ ꯑꯦꯃꯣꯅꯤꯌꯥꯕꯨ ꯄꯥꯝꯕꯤꯅ ꯂꯧꯁꯤꯟꯕ ꯉꯝꯕ ꯅꯥꯏꯇ꯭ꯔꯦꯠ ꯑꯣꯟꯊꯣꯛꯄ ꯉꯝꯕ ꯅꯥꯏꯇ꯭ꯔꯤꯐꯥꯏꯡ ꯕꯦꯛꯇꯔꯤꯌꯥ ꯑꯁꯤ pH 5.5ꯒꯤ ꯃꯈꯥꯗ ꯍꯤꯡꯕ ꯉꯝꯗꯦ ꯑꯁꯨꯝ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ꯡꯀꯨꯞ ꯑꯁꯤ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ꯂꯩꯕꯥꯛꯇ ꯑꯦꯃꯣꯅꯤꯌꯥ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ꯇꯨꯅ ꯂꯩꯅꯨꯡꯒꯤ ꯏꯁꯤꯡꯗ ꯃꯦꯟꯁꯤꯜꯂꯛꯄꯒꯤ ꯈꯨꯗꯣꯡꯊꯤꯕ ꯂꯩ ꯀꯥꯟꯅꯔꯕ ꯍꯤꯡꯀꯨꯞ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ꯅꯨꯡꯁꯤꯠꯇ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ꯐꯥꯖꯤꯟꯕ ꯉꯝꯕ ꯔꯥꯏꯖꯣꯕꯤꯌꯝ ꯑꯃꯁꯨꯡ ꯑꯦꯖꯣꯇꯣꯕꯦꯛꯇꯔ ꯍꯥꯏꯔꯤꯕ ꯑꯅꯤ ꯑꯁꯤ pH 6ꯇꯒꯤ ꯍꯟꯊꯔꯕꯗꯤ ꯍꯤꯡꯕ ꯉꯝ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ꯍꯥꯔꯅ ꯁꯤꯍꯜꯂ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ꯗ ꯄꯥꯝ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ꯃꯆꯤꯟꯖꯥꯛꯁꯤꯡ ꯐꯣꯁꯐꯔꯁ ꯕꯣꯔꯣꯟ ꯀꯣꯄꯔ ꯑꯃꯁꯨꯡ ꯖꯤꯡꯛ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ꯁꯤ pH 5.5ꯒꯤ ꯃꯈꯥ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ꯃꯆꯜꯁꯤꯡꯒ ꯌꯦꯟꯊꯣꯛ ꯌꯦꯟꯁꯤꯟ ꯇ�ꯈꯤꯗꯨꯅ ꯄꯥꯝꯕꯤꯅ ꯃꯗꯨ ꯐꯪꯕ ꯋꯥꯠꯂꯤ pH ꯑꯁꯨꯝꯅ 5.5ꯒꯤ ꯃꯈꯥꯗ ꯂꯩꯈꯤꯕ ꯃꯇꯝꯗ ꯃꯦꯡꯒꯅꯤꯁꯀ ꯑꯥꯏꯔꯟꯒ ꯏꯁꯤꯡꯗ ꯇꯨꯝꯕꯒꯤ ꯆꯥꯡ ꯍꯦꯟꯗꯨꯅ ꯄꯥꯝꯕꯤꯗ ꯍꯨ ꯑꯣꯏꯍꯟꯗꯨꯅ ꯄꯥꯝꯕꯤ ꯅꯤꯡꯊꯤꯅ ꯍꯧꯕ ꯉꯝꯍꯟꯗꯦ ꯁꯥꯧꯔꯥꯟ ꯑꯣꯏ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ꯋꯤꯁ ꯑꯃꯁꯨꯡ ꯗꯦꯕꯤꯁꯅ ꯏꯪ 1990 ꯍꯣꯡꯗꯣꯛꯂꯝꯕ ꯑꯣꯔꯒꯥꯅꯤꯛ ꯁꯣꯏꯜ ꯑꯣꯏꯒꯦꯔꯥ ꯃꯤꯅꯔꯦꯜ ꯁꯣꯏꯜ ꯑꯣꯏꯒꯦꯔꯥ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ꯅꯤꯡꯊꯤꯅ ꯐꯪꯗꯨꯅ ꯍꯧꯕ ꯉꯝꯕ ꯍꯥꯏꯕꯁꯤ ꯁꯣꯏꯜ pH 6.5ꯗꯒꯤ 8.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ꯜꯂꯤ ꯍꯥꯏꯕꯁ꿤ꯅꯤ ꯑꯃꯔꯣꯝꯗ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ꯍꯥꯔ ꯀꯝꯄꯣꯁ ꯕꯔꯃꯤ ꯀꯝꯄꯣꯁꯅꯆꯤꯡꯕ ꯍꯥꯔꯁꯤꯡ ꯁꯦꯝꯗꯨꯅ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 ꯄꯤ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ꯂꯩꯁꯥ ꯐꯒꯠꯍꯜꯂꯤ ꯂꯩꯕꯥꯛ ꯁꯨꯕꯗ ꯅꯨꯡꯉꯥꯏ ꯁꯤꯟꯕ ꯍꯦꯟꯒꯠꯄ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ꯕ ꯂꯩꯍꯥꯎ ꯂꯩꯕ ꯆꯥꯊꯣꯛ ꯄꯨꯊꯣꯛꯄ ꯉꯝꯕ ꯂꯩꯕꯥꯛ ꯑꯣꯏꯍꯟꯗꯨ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ꯌꯥꯏꯐꯕ ꯑꯣꯏꯍꯟꯁꯤ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ꯅꯤ ꯉꯁꯤꯒꯤ ꯄꯟꯖꯅꯤꯡꯂꯤꯕꯁꯤ
1: ꯑꯍꯣꯏ ꯇꯥꯇꯣꯟ
0: ꯁꯒꯣꯜ ꯁꯦꯝ ꯁꯨꯃꯨꯡꯒꯣꯜ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ꯆꯦꯜꯂꯨꯕꯦꯃꯥ
1: ꯑꯍꯣꯏ
0: ꯑꯗꯨꯗꯤ ꯆꯦꯜꯂꯨꯄꯥ ꯑꯃꯨꯛ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ꯅꯔꯤꯕ ꯇꯤꯜꯅꯥ ꯀꯌꯥ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ꯔꯤꯕ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ꯑꯁꯤꯅ ꯂꯧꯐꯝꯕꯨ ꯀꯨꯏꯅ ꯇꯤꯜ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ꯐꯧꯕꯨꯁꯨ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ꯉꯝꯃꯤ꯫ ꯁꯥꯑꯣꯡꯁꯨ ꯐꯖꯍꯜꯂꯤ꯫ ꯁꯤꯖꯤꯟꯅꯕꯤꯌꯨ, ꯑꯦꯛꯖꯣꯇꯤꯀꯥ ꯑꯗꯣꯝꯒꯤ ꯃꯅꯥꯛ ꯅꯛꯄ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ꯌꯣꯟꯐꯝꯁꯤꯡꯗ ꯐꯪꯂꯤ꯫ ꯑꯦꯛꯖꯣꯇꯤꯀꯥ ꯑꯦꯛꯖꯣꯇꯤꯀꯥ ꯑꯦꯛꯖꯣꯇꯤꯀꯥ
1: ꯍꯣ ꯂꯧꯃꯤ,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ꯃꯇꯝꯖꯒꯤ ꯂꯥꯛꯄꯅꯦ꯫ ꯄꯩꯁꯥꯁꯨ ꯂꯩꯖꯗꯕ, ꯃꯤꯁꯨ ꯂꯩꯖꯗꯕ ꯑꯩꯈꯣꯏꯗꯤ ꯑꯃꯨꯛꯇꯪ ꯆꯥꯏꯕꯗ ꯄꯥꯝꯕꯤ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ꯍꯣꯡꯁꯨ ꯍꯣꯡꯕ, ꯃꯁꯟ 16 ꯍꯣꯔꯃꯣꯟ 3 ꯌꯥꯎꯔꯕ ꯖꯄꯥꯟ ꯀꯝꯄꯦꯅꯤ ꯃꯤꯖꯨꯁꯤꯅ ꯄꯨꯊꯣꯛꯄ ꯑꯦꯜꯒꯦꯔꯤꯌꯥ ꯄ꯭ꯂꯥꯟꯠ ꯒ꯭ꯔꯣꯊ ꯏꯁꯇꯤꯃꯨꯂꯦꯠ, ꯄꯥꯝꯕꯤꯕꯨ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ꯜꯍꯟꯕ, ꯍꯦꯟꯅ ꯋꯥꯡꯈꯠꯍꯟꯕ, ꯃꯁꯥ ꯃꯎ ꯐꯍꯟꯕ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ꯅꯤ ꯑꯦꯜꯒꯦꯔꯤꯌꯥ ꯐꯪꯐꯝ ꯊꯧꯖꯥꯜ ꯑꯦꯒ꯭ꯔꯣ ꯃꯅꯤꯄꯨꯔ ꯁꯒꯣꯜꯕꯟ ꯃꯩꯅꯣ ꯂꯩꯔꯛ ꯑꯃ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ꯂꯣꯏꯅ ꯐꯪꯕꯤꯒꯅꯤ꯫
2: ꯃꯣꯏꯔꯥ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ꯔꯝꯕ ꯑꯔꯤ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 ꯏꯪꯂꯦꯟꯒꯤ 1798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ꯂꯩꯈꯤꯗ꯭ꯔꯦ꯫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11 ꯏꯪꯂꯦꯟꯒꯤ 1798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ꯇ ꯁ꯭ꯔꯥꯗꯥ ꯗꯤꯟ 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ꯕꯤꯔꯝꯕꯁꯤꯡ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ꯅꯕ ꯄꯥꯎꯖꯦꯟꯖꯔꯤ꯫ ꯄꯥꯎꯖꯦꯟꯖꯔꯤꯕꯁꯤꯡ ꯃꯍꯥ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ꯏꯔꯥ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ꯀꯔꯃ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ꯃꯐꯝꯅ ꯃꯌꯥꯏ ꯂꯩꯀꯥꯏ ꯃꯥꯟꯗꯞ ꯃꯣꯏꯔꯥꯡ꯫
3: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30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4: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ꯈꯦꯇ꯭ꯔꯤꯃꯌꯨꯝ ꯆꯤꯇ꯭ꯔꯚꯥ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ꯍꯔꯒ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ꯍꯧ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ꯍꯔꯒ ꯇꯤꯔꯪ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ꯏꯃꯥꯂꯩꯕꯥꯛꯄꯨ ꯅꯨꯡ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ꯄꯤꯔꯤ꯫ ꯃꯥꯂꯦꯝ ꯀꯦꯂꯧꯃꯤ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ꯖꯨ ꯀꯨ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ꯑꯁꯤꯗ ꯑꯀꯥꯎ ꯌꯥꯎ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ꯜ ꯖꯣ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NTA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ꯁꯤ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ꯈꯟꯅꯈ꯭ꯔꯦ꯫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ꯒꯁ 13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ꯍꯔꯒ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ꯃꯤꯌꯥꯝꯕꯨ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ꯄꯥꯏꯍꯟꯗꯨꯅ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ꯖꯥꯇꯤ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ꯀꯂꯥ ꯑꯃꯗꯤ ꯅꯥꯠ ꯆꯠꯅꯕꯤ ꯉꯥꯛꯅꯕꯒꯤ ꯈꯣꯡꯖꯪꯗ ꯁꯔꯨꯛ ꯌꯥ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ꯀꯦꯝꯄꯦꯟ ꯑꯁꯤ ꯍꯧꯗꯣꯛꯄꯅꯤ꯫ ꯑꯖꯥꯗꯤꯀ ꯑꯃ꯭ꯔꯤꯠ ꯃꯍꯣꯠꯁꯕ ꯄꯥꯂ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2022ꯗꯒꯤ ꯍꯧꯈꯤ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ꯅ ꯂꯩꯕ ꯑꯁꯤ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ꯏꯍꯧ ꯑꯃ ꯑꯣꯏꯔꯤ꯫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ꯝ ꯅꯨꯃꯤꯠ ꯄꯥꯂ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ꯕꯗ ꯑꯣꯒꯁ 13ꯗ ꯄꯥꯔꯇꯤꯁꯟ ꯍꯣꯅꯔ ꯔꯤꯃꯦꯝꯕ꯭ꯔꯦꯟꯁ ꯗꯦꯒꯤ ꯄꯥꯂꯟ ꯊꯧꯔꯝꯁꯨ ꯁꯤꯜ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ꯋꯥ ꯉꯥꯡꯗꯕ ꯈꯣꯡꯆꯠ, ꯃꯦꯂꯥ, ꯗꯣꯀꯨꯃꯦꯟꯇ꯭ꯔꯤ ꯎꯠꯄ ꯑꯃꯗꯤ ꯑꯇꯩ ꯊꯧꯔꯝ ꯀꯌꯥ ꯌꯥ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ꯍꯔꯒ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ꯍꯧꯗꯣ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ꯆꯤꯡꯉꯥ ꯃꯈꯥꯗ ꯂꯩꯕ ꯏꯕꯨꯙꯧ ꯂꯨꯋꯥꯡꯄꯣꯛꯄꯤ ꯂꯝꯄꯥꯛꯇꯒꯤ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ꯈꯣꯡꯖꯪꯗ ꯔꯥꯖ꯭ꯌ ꯑꯁꯤꯁꯨ ꯚꯤꯛꯁꯤꯠ ꯃꯅꯤꯄꯨꯔ ꯑꯣꯏꯍꯧꯅꯕ ꯑꯩꯈꯣꯏꯅ ꯂꯝꯕꯤ ꯌꯥꯠꯀꯗ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ꯍꯔꯒ ꯇꯤꯔꯪ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ꯅꯨꯡ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ꯄꯤ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ꯁꯤꯡꯅ ꯃꯁꯥ ꯃꯁꯥꯒꯤꯗ ꯈꯟꯅꯔꯕ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ꯆꯥꯎꯈꯠꯄ ꯉꯝꯂꯣꯏ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ꯈꯤ꯫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5: ꯍꯔꯒ ꯇꯤꯔꯪꯒꯒꯤ ꯚꯥꯔꯠꯀꯤ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ꯟ ꯑꯁꯤ ꯑꯁꯤꯅ ꯑꯩꯈꯣꯏꯗ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ꯑꯩꯈꯣꯏ ꯚꯥꯔꯠꯕꯥꯁꯤ ꯑꯃ ꯚꯥꯔꯠꯀꯤ ꯅꯥꯒ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ꯚꯥꯔꯠꯄꯨ ꯅꯨꯡꯁꯤꯅ ꯍꯤꯡ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ꯌꯥꯅꯥꯟꯕ ꯃꯅꯤꯄꯨꯔꯒꯤ ꯑꯦꯁꯦꯝꯕ꯭ꯂꯤꯗ ꯁ꯭ꯄꯤꯀꯔ ꯑꯣꯏꯈꯤꯕ 1947-48 ꯐꯥꯎꯕꯗ ꯁ꯭ꯄꯤꯀꯔ ꯑꯣꯏꯕꯤꯔꯝꯕꯗꯨ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ꯄꯥꯏꯇꯦꯅꯤ ꯁꯣ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ꯗꯤ ꯃꯅꯤꯄꯨꯔ ꯑꯁꯤ ꯀꯝꯃꯨꯅꯤꯇꯤ ꯃꯌꯥꯝ ꯑꯁꯤꯅ ꯄꯨꯟꯅ ꯉꯥꯛꯑꯒ ꯂꯥꯛꯃꯤꯟꯅꯩ ꯍꯥꯏꯕꯅꯤ ꯃꯩꯇꯩꯅ ꯃꯩꯇꯩꯒꯤ ꯈꯜꯂꯕ ꯀꯨꯀꯤꯅ ꯀꯨꯀꯤ ꯈꯜꯂꯕ ꯅꯒꯥꯅ ꯅꯒꯥꯒꯤ ꯈꯜꯂꯕ ꯀꯔꯤꯁꯨ ꯃꯅꯤꯄꯨꯔ ꯆꯥꯎꯈꯠꯄ ꯌꯥꯔꯣꯏ ꯃꯦꯖꯣꯔꯤꯇꯤ ꯀꯝꯃꯨꯅꯤꯇꯤ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ꯃꯩꯇꯩꯅ ꯕꯤꯒ ꯕ꯭ꯔꯗꯔꯒꯤ ꯕꯤꯒ ꯁꯤꯁꯇꯔꯒꯤ ꯔꯣꯜ ꯂꯧꯔꯀꯥꯟ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ꯁꯤꯕꯨ ꯅꯨꯡꯁꯤꯅ ꯀꯣꯜꯂꯒ ꯑꯍꯜ ꯑꯃꯅ ꯊꯝꯃꯕ ꯃꯅꯤꯄꯨꯔ ꯑꯗꯣ ꯑꯩꯈꯣꯏ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ꯝꯕ ꯇꯥꯕꯅꯤ
4: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 ꯁꯚꯥꯒꯤ MP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ꯁꯔꯗꯥ 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ꯄꯨꯔꯤꯕ BJP ꯂꯨꯆꯤꯡꯕ ꯗꯥꯛꯇꯔ ꯑꯖꯤꯠ ꯒꯣꯄꯥꯆꯥꯔꯤ, MLA ꯁꯤꯡ, ꯈꯨꯃꯨꯛꯆꯝ ꯖꯣꯏꯀꯤꯁꯟ, TS ꯔꯥꯙꯤꯁ꯭ꯌꯥꯝ ꯑꯃꯗꯤ ꯗꯣꯜꯒꯤ ꯀꯔꯤꯌꯥꯀꯥꯇꯥ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ꯍꯔꯒ ꯇꯤꯔꯪꯒꯒꯤ ꯊꯧꯔꯝ BJP ꯑꯟꯗ꯭ꯔꯣ ꯃꯟꯗꯜ ꯑꯃꯁꯨꯡ ꯗꯦꯚꯂꯞꯃꯦ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ꯟꯗ꯭ꯔꯣ ꯀꯦꯟꯗ꯭ꯔ ꯑꯅꯤ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ꯔꯤꯌꯥꯟ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MLA TH ꯁ꯭ꯌꯥꯝ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ꯒꯤ ꯃꯈꯣꯛ ꯊꯣꯡꯕ ꯀꯔꯤꯌꯥꯀꯇꯥ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ꯀꯦꯝꯄꯦꯟ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ꯔꯕꯤꯟ ꯍꯥꯡꯂꯦꯝꯅ ꯍꯤꯖꯝ ꯏꯔꯥꯕꯣꯠ ꯁ꯭ꯇꯦꯆꯨꯗꯒꯤ ꯁꯥꯏꯀꯜ ꯔꯦꯜꯂꯤ ꯑꯃ ꯂꯝꯊꯥꯗꯨꯅ ꯍꯧꯗꯣꯛꯈ꯭ꯔꯦ. ꯖꯤꯂꯥ ꯑꯗꯨꯒꯤ SP ꯄ꯭ꯔꯈꯔ ꯄꯥꯟꯗꯦ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ꯃꯤꯑꯣꯏ 90 ꯔꯣꯝꯅ ꯔꯦꯜꯂꯤ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 ꯍꯔ ꯘꯔ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ꯖꯤꯂꯥꯗ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ꯉꯁꯤ ꯍꯧꯗꯣꯛꯈ꯭ꯔꯦ.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ꯅ ꯍꯥꯏ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ꯑꯁꯤꯅ ꯂꯩꯕ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ꯃꯔꯩꯕ ꯅꯨꯡꯁꯤ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ꯍꯟ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ꯄꯨꯟꯕ ꯚꯥꯔꯠ ꯑꯃ ꯁꯥꯒꯠꯄꯒꯤ ꯑꯆꯧꯕ ꯂꯝꯕꯤ ꯑꯃ ꯑꯣꯏꯔꯤ. ꯃꯥꯂꯦꯝꯒꯤ ꯌꯦꯜꯍꯧꯃꯤ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ꯄꯤꯄꯜ ꯑꯦꯛꯁꯟ ꯐꯣꯔ ꯅꯦꯁꯅꯦꯜ ꯗꯦꯃꯣꯀ꯭ꯔꯦꯇꯤꯛ ꯃꯨꯕꯃꯦꯟꯠ ꯄꯥꯟꯗꯝꯅ ꯁꯤꯟꯗꯨꯅ ꯅꯨꯃꯤꯠ ꯑꯁꯤ ꯇꯥꯛꯌꯦꯜ ꯈꯣꯡꯕꯥꯟ ꯃꯌꯥꯏ ꯂꯩꯀꯥ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ꯂꯟ ꯇꯧꯈꯤ. ꯁꯦꯗ꯭ꯌꯨꯜ ꯇ꯭ꯔꯥꯏꯕ ꯗꯤꯃꯥꯟ ꯀꯃꯤꯇꯤ ꯑꯣꯐ ꯃꯅꯤꯄꯨꯔꯅꯁꯨ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ꯌꯨꯠ ꯍꯣꯁꯇꯦꯜꯒꯤ ꯍꯣꯜ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ꯂꯤꯛ ꯑꯣꯐ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ꯄꯜ ꯑꯣꯐ ꯂꯤꯞꯃꯦꯟ ꯂꯤ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ꯌꯨꯅꯤꯇꯤ ꯑꯦꯟ ꯗꯥꯏꯚꯔꯁꯤꯇꯤ ꯁ꯭ꯇ꯭ꯔꯦꯡꯊꯦꯅꯤꯡ ꯏꯟꯗꯤꯖꯤꯅꯁ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ꯐ ꯃꯅꯤꯄꯨꯔ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ꯗ ꯋꯔꯜꯗ ꯏꯟꯗꯤꯖꯤꯅꯁ ꯄꯤꯄꯜꯁꯀꯤ ꯊꯧꯔꯝ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ꯈꯤ. ꯅꯨꯃꯤꯠ ꯑꯁꯤ US ꯀꯣꯂꯣꯔꯣꯗꯦꯗ ꯔꯦꯖꯤꯁꯇꯔ ꯇꯧꯔꯕ ꯋꯔꯜꯗ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ꯄ꯭ꯔꯣꯇꯦꯛꯁ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ꯁꯨꯡ ꯒꯣꯜꯗꯟ ꯗ꯭ꯔꯥꯒꯣꯟ ꯏꯕꯨꯗꯣ ꯄꯥꯈꯪ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ꯁꯤꯟꯗꯨꯅ ꯃꯦꯖꯔꯈꯨꯜꯗ ꯂꯩꯕ ꯃꯅꯤꯄꯨꯔ ꯄ꯭ꯔꯦꯁ ꯀ꯭ꯂꯕꯇ ꯄꯥꯡꯊꯣꯛ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ꯅ ꯄꯤꯕ ꯑꯣꯅꯔꯔꯤ ꯗꯣꯛꯇꯔꯦꯠ ꯑꯃꯁꯨꯡ ꯑꯋꯥꯔꯗ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 ꯃꯥꯂꯦꯝꯒꯤ ꯌꯦꯜꯍꯧꯃꯤꯁꯤꯡꯒꯤ ꯅꯨꯃꯤꯠ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ꯇꯣꯛꯄ ꯀꯕꯨꯏꯈꯨꯜꯗ ꯂꯩꯕ ꯑꯦꯛꯂꯥꯕ꯭ꯌꯥ ꯃꯣꯗꯦꯜ ꯔꯦꯁꯤꯗꯦꯟꯁꯤꯌꯦꯜ ꯁ꯭ꯀꯨꯜ ꯂꯣꯛꯇꯥꯛꯅꯁꯨ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ꯀꯨꯜ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ꯚꯤꯂꯦꯖ ꯑꯣꯊꯣꯔꯤꯇꯤ, ꯈꯨꯟ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ꯂꯧꯃꯤꯁꯤꯡ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 ꯈꯦꯃꯥ ꯖꯦꯅꯔꯦꯜ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ꯃꯤꯇꯦꯗ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ꯀ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ꯄꯥꯏꯈꯠꯆꯕ ꯁ꯭ꯀꯤꯝ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ꯐꯁꯜ ꯕꯤꯃꯥ ꯌꯣꯖꯅꯥ ꯈꯥꯔꯤꯕ ꯂꯧꯔꯣꯛꯀꯤꯗꯃꯛ ꯁꯦꯟꯃꯥꯡ ꯄꯨꯈꯠꯄꯒꯤ ꯋꯥꯁꯛ ꯃꯅꯨꯡ ꯆꯟꯒꯗꯕ ꯃꯍꯩ ꯃꯔꯣꯡꯁꯤꯡꯗꯤ ꯆꯥꯊꯣꯛ ꯂꯩꯕ ꯐꯧ ꯑꯃꯗꯤ ꯀꯥꯂꯦꯟ ꯀꯣꯕꯤ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ꯕ꯭ꯂꯣꯛ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ꯁꯤꯟꯒꯅꯤ. ꯂꯣꯟ ꯂꯧꯕ ꯂꯧꯃꯤꯁꯤꯡ ꯁꯣꯏꯗꯅ ꯏꯟꯁꯨꯔꯦꯟꯁ ꯌꯥꯎꯒꯗꯕꯅꯤ. ꯂꯣꯟ ꯂꯧꯗꯕ ꯂꯧꯃꯤꯁꯤꯡꯒꯤꯅ ꯃꯁꯥꯒꯤ ꯑꯄꯥꯝꯕ ꯃꯇꯨꯡꯏꯟꯅ ꯗꯔꯈꯥꯁ ꯊꯥꯕ ꯌꯥꯏ. ꯁꯦꯟꯃꯥꯡ ꯄꯨꯈꯠꯄꯒꯤ ꯋꯥꯁꯛꯅ ꯀꯣꯟꯁꯤꯟꯒꯗꯕ ꯈꯨꯗꯣꯡꯊꯤꯕꯁꯤꯡꯗꯤ ꯏꯀꯪ ꯏꯆꯥꯎ, ꯃꯩꯍꯧ ꯂꯥꯡꯄꯣꯛ, ꯕ꯭ꯔꯖ ꯇꯥꯕ, ꯂꯦꯟ ꯇꯥꯕ, ꯅꯣꯡꯂꯩ ꯅꯨꯡꯁꯤꯠ, ꯂꯩꯕꯥꯛ ꯅꯤꯡꯈꯥꯏꯕ ꯑꯃꯗꯤ ꯂꯩꯅꯥ ꯇꯤꯜꯅꯥꯅ ꯁꯣꯛꯂꯕꯁꯤꯡ. ꯈꯥꯔꯤꯕ ꯂꯧꯔꯣꯛꯀꯤ ꯄ꯭ꯔꯤꯃꯤꯌꯝ ꯊꯤ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ꯃꯤꯠ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ꯒꯁꯀꯤ ꯇꯥꯡ 16ꯅꯤ ꯍꯦꯟ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ꯃꯅꯥꯛ ꯅ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ꯑꯣꯐꯤꯁ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ꯍꯣꯔꯇꯤꯀꯜꯆꯔ,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ꯟꯔꯣꯜꯃꯦꯟꯒꯤꯗꯃꯛꯇꯗꯤ ꯃꯅꯥꯛ ꯅꯛꯄ ꯏꯁꯥꯒꯤ ꯑꯦꯀꯥꯎꯟ ꯍꯥꯡꯖꯕ ꯕꯦꯡꯛ ꯑꯃꯗꯤ CSC ꯗ ꯆꯠꯄꯤꯌꯨ.
6: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ꯖꯤꯀꯦꯜ, ꯔꯦꯗꯤꯌꯦꯁꯟ, ꯑꯣꯟꯀꯣꯂꯣꯖꯤ, ꯅ꯭ꯌꯨꯀ꯭ꯂꯤꯌꯔ ꯃꯦꯗꯤꯁꯤꯟ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ꯏꯑꯣ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4: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ꯄꯨꯂꯤꯁ ꯀꯃꯥꯟꯗꯣ ꯑꯃꯁꯨꯡ 93 ꯁꯨꯕ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ꯁꯤ ꯈꯣꯏꯔꯨꯝ ꯁꯕꯜ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ꯅꯣꯡꯃ ꯌꯥꯎꯅ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ꯈꯨꯂꯥ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SBBL ꯅꯣꯡꯃꯩ 9, 9mm ꯄꯤꯁꯇꯣꯜ ꯑꯃ, ꯑꯦꯟꯇꯤ ꯔꯥꯏꯌꯣꯠ ꯅꯣꯡꯃꯩ ꯑꯃ, ꯍꯦꯟ ꯒ꯭ꯔꯦꯅꯦꯠ ꯃꯔꯤ ꯑꯃꯗꯤ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ꯀꯥꯡꯕꯨ ꯑꯃꯅꯁꯨ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ꯄꯣꯠꯁꯪꯕꯝ ꯈꯨꯅꯧ ꯆꯤꯡꯈꯣ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32 ꯄꯤꯁꯇꯣꯜ ꯑꯃ, ꯕꯦꯔꯦꯜ ꯒꯟ ꯑꯃ ꯑꯃꯁꯨꯡ ꯍꯦꯟ ꯒ꯭ꯔꯦꯅꯦꯠ ꯀꯨꯟ ꯐꯥꯒꯠꯄ ꯉꯝꯈꯤ. ꯑꯃꯔꯣꯝꯗ ꯏꯔꯤꯠꯕ꯭ꯔꯨꯡ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ꯂꯝꯗꯨꯡ ꯂꯝꯈꯥꯏꯗ ꯑꯆꯠ ꯑꯍꯣ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ꯌꯨꯉꯧ ꯂꯤꯇꯔ 90 ꯄꯨꯗꯨꯅ ꯆꯠꯂꯝꯕ ꯃꯤꯑꯣꯏ ꯑꯍꯨꯝ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ꯅ ꯇꯣꯡꯂꯛꯄ ꯒꯥꯔꯤ ꯑꯍꯨꯝ ꯐꯥꯔꯦ ꯍꯥꯏꯅ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ꯃꯈꯥ ꯇꯥꯅ ꯍꯥꯏꯔꯤ. ꯑꯦꯝ ꯑꯦꯜ ꯑꯦ ꯇꯣꯡꯕ꯭ꯔꯝ ꯔꯣꯕꯤꯟꯗ꯭ꯔꯣꯅ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 ꯀꯥꯡꯂꯨꯞ ꯅꯥꯏꯗꯅ ꯆꯠꯊꯣꯛ ꯃꯈꯥ ꯇꯥ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0: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ꯅꯥꯄ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0: ꯑꯗꯨꯅ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ꯑꯁꯤ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ꯁ꯭ꯔꯤ ꯔꯣꯕꯤꯟꯗ꯭ꯔꯣꯅ ꯍꯥꯏ
1: ꯍꯧꯖꯤꯛ ꯑꯉꯥꯡ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 ꯇꯧꯕꯤꯔꯒꯦ ꯄ꯭ꯔꯖꯥꯒꯤ ꯃꯌꯥꯝ ꯈꯪꯕ ꯂꯩ ꯉꯁꯤ ꯌꯦꯡꯒꯗꯕ ꯑꯩꯈꯣꯏ ꯕꯦꯅꯤꯐꯤꯁꯔꯤꯅ ꯐꯪꯒꯗꯧꯔꯤꯕ ꯑꯁꯤ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ꯗ ꯏꯁꯀꯤꯝ 13 ꯂꯩꯕꯗꯒꯤ ꯏꯁꯀꯤꯝ ꯑꯃꯠꯇꯅꯤ ꯍꯧꯖꯤꯛ ꯉꯁꯤ ꯌꯦꯡꯒꯗꯕꯁꯦ ꯑꯃꯅ ꯑꯩꯈꯣꯏ ꯑꯣꯜ ꯑꯦꯖ ꯄꯦꯟꯁꯤꯟꯅꯤ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ꯁꯤ ꯑꯦ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ꯋꯤꯗꯣ ꯄꯦꯟꯁꯤꯟꯅꯤ ꯑꯃꯅ ꯏꯃꯥ ꯅꯣꯡꯊꯥꯡ ꯂꯩꯕ ꯌꯥꯏꯐꯕ ꯇꯦꯡꯕꯥꯡ ꯁ꯭ꯀꯤꯝ ꯍꯥꯏꯕꯁꯤꯅꯤ ꯍꯧꯖꯤꯛ ꯑꯍꯨꯝ ꯌꯦꯡꯒꯗꯕꯁꯦ ꯑꯗꯨꯒꯤ ꯃꯊꯪꯗ
0: ꯃꯣꯏꯔꯥꯡ ꯈꯨꯅꯧ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ꯕꯦꯅꯤꯐꯤꯁꯔꯤ 1,000 ꯍꯦꯟꯕꯗ ꯀꯥꯔꯁꯤꯡ ꯈꯨꯠꯁꯤꯟꯅ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ꯒꯤ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ꯃꯍꯃꯨꯗ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ꯁꯨ ꯁꯔꯨꯛ ꯌꯥꯈꯤ ꯂꯩꯕꯥꯛ ꯑꯁꯤ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ꯗ꯭ꯔꯒ ꯐ꯭ꯔꯤ ꯑꯣꯏ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ꯖꯤꯂꯥ ꯊꯥꯛꯀꯤ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ꯀꯛꯆꯤꯡ ꯖꯤꯂꯥ ꯂꯩꯕ ꯈꯥ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ꯃꯦꯔꯥ ꯌꯨꯕ ꯚꯥꯔꯠ ꯀꯛꯆꯤꯡꯅ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ꯑꯦ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ꯑꯦꯟꯑꯦꯁꯑꯦꯁ ꯌꯨꯅꯤꯛ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ꯟꯁ ꯃ꯭ꯌꯨꯖꯤꯛ ꯁ꯭ꯂꯦꯝ ꯄꯣꯏꯇ꯭ꯔꯤ ꯁ꯭ꯂꯣꯒꯟ ꯔꯥꯏꯇꯤꯡ ꯋꯥꯟ ꯑꯦꯛ ꯄ꯭ꯂꯦ ꯄꯦꯟꯇꯤꯡ ꯑꯃꯁꯨꯡ ꯗꯤꯕꯦꯠꯅꯆꯤꯡꯕꯁꯤꯡ ꯄꯥꯡꯊꯣꯛꯈꯤ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ꯃꯥꯏꯖꯤꯡ ꯈꯨꯗꯤꯡꯒꯤ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ꯕ ꯁꯟꯗꯦ ꯑꯣꯟ ꯁꯥꯏꯀꯜ ꯉꯁꯤꯁꯨ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ꯁꯥꯏ ꯑꯦꯁ ꯇꯤ ꯁꯤ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ꯂꯩꯕ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ꯁ꯭ꯄꯣꯔꯠꯁ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ꯅꯦꯁꯅꯦꯜ ꯁꯔꯚꯤꯁ ꯁ꯭ꯀꯤꯝ ꯑꯦꯟ ꯑꯦꯁ ꯑꯦꯁ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ꯉꯁꯤꯒꯤ ꯁꯥꯏꯀꯜ ꯔꯦꯜꯂꯤ ꯑꯗꯨꯗ ꯁꯥꯟꯅꯔꯣꯏ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100+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ꯅꯁꯥ ꯃꯨꯛꯇ ꯌꯨꯕ ꯐꯣꯔ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ꯃꯈꯥꯗ ꯁꯤꯒꯅꯦꯆꯔ ꯀꯦꯝꯄꯦꯟ ꯑꯃꯁꯨ ꯆꯠꯊꯈꯤ ꯂꯣꯡꯃꯥꯏ ꯕꯖꯥꯔ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ꯑꯀꯣꯏꯕꯒꯤ ꯁ꯭ꯀꯨꯜꯁꯤꯡꯗ ꯑꯣꯛꯇ ꯅꯥꯕ ꯂꯩꯅ ꯁ꯭ꯋꯥꯏꯟ ꯐ꯭ꯂꯨ ꯁꯟꯗꯣꯔꯛꯂꯦ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ꯕꯗꯒꯤ ꯖꯤꯂꯥ ꯑꯁꯤꯒꯤ ꯕꯖꯥꯔ ꯕꯣꯠ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ꯈꯨꯗꯛꯇꯒꯤ ꯑꯣꯛ ꯌꯣꯟꯕ ꯊꯤꯡꯂꯦ ꯂꯣꯡꯃꯥꯏ ꯕꯖꯥꯔ ꯕꯣꯠꯅ ꯖꯤꯂꯥ ꯑꯁꯤꯗ ꯂꯩꯅ ꯑꯁꯤ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ꯅꯕ ꯏꯖꯩ ꯇꯨꯔꯦꯜ ꯐꯥꯎ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ꯆꯦꯜꯂꯤꯕ ꯏꯁꯤꯡ ꯆꯤꯡꯈꯣꯡꯁꯤꯡꯗ ꯑꯁꯤꯕ ꯑꯣꯛꯁꯤꯡ ꯍꯨꯟꯗꯣꯛꯇꯅꯕꯁꯨ ꯑꯊꯤꯡꯕ ꯊꯝꯂꯛꯂꯦ ꯍꯥꯏꯔꯤ NIT ꯒꯤ 13th ꯁꯨꯕ ꯑꯦꯅꯨꯋꯦꯜ ꯀꯣꯟꯚꯣꯀꯦꯁꯟ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ꯖꯤꯛ ꯂꯩꯔꯤꯕ NIT ꯒꯤ ꯀꯦꯝꯄꯁ ꯑꯁꯤ ꯀꯛꯆꯤꯡ ꯖꯤꯂꯥꯗ ꯍꯣꯡꯗꯣꯛꯄꯒꯤ ꯋꯥꯐꯝ ꯐꯣꯡꯗꯣꯛꯈꯤꯕ ꯑꯗꯨꯕꯨ ꯖꯣꯏꯟ ꯅꯣꯟ ꯒꯣꯚꯔꯟꯃꯦꯟ ꯚꯣꯂꯨꯟꯇ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ꯁꯨꯡ ꯊꯧꯅꯥ ꯃꯅꯤꯄꯨ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MSAP ꯑꯦꯂꯨꯝꯅꯥꯏ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 ꯑꯅꯤ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ꯡꯉꯣꯜ ꯕ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ꯄꯣꯔꯣꯝꯄꯥꯠꯇ ꯂꯩꯕ ꯁ꯭ꯇꯥꯔ ꯁ꯭ꯄꯣꯔꯇꯤꯡ ꯀ꯭ꯂꯕ ꯒ꯭ꯔꯥꯎꯟꯗ ꯎ ꯆꯥꯔꯥ ꯀꯌꯥ ꯊꯥ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MLA ꯁꯦꯈ ꯅꯨꯔ ꯍꯁꯟ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 ꯗꯤꯚꯤꯖꯟꯒꯤ DFO ꯕꯤꯀ꯭ꯔꯝ ꯁꯨꯔꯦꯁ ꯅꯥꯗꯦ MSAP ꯒꯤ ꯑꯦꯂꯨꯝꯅꯥꯏ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ꯄ꯭ꯔꯣꯐꯦꯁꯔ TS ꯑꯁꯥ ꯁꯤꯡꯍꯥꯅꯆꯤꯡꯕꯅ ꯁꯔꯨꯛ ꯌꯥꯈꯤ ꯄꯣꯔꯣꯝꯄꯥꯠ ꯅꯤꯡꯉꯣꯜ ꯕꯟ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ꯅꯨꯄꯤ 100+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ꯒꯣꯛꯖꯥꯍꯝ ꯂꯕꯨꯛꯇ ꯍꯧꯈꯤꯕ ꯊꯥ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ꯊꯣꯛꯇꯨꯅ ꯑꯃꯥꯡ-ꯑꯇꯥ ꯊꯣꯛꯈꯤꯕ ꯑꯗꯨꯕꯨ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ꯃꯤꯠꯌꯦꯡ ꯆꯪꯕꯤꯅꯕ ꯅꯝꯇꯤꯔꯥꯝ ꯑꯦꯔꯤꯌꯥ ꯐꯥꯔꯃ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ꯑꯥꯄꯤꯜ ꯇꯧꯔꯛꯂꯤ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ꯇꯣꯛꯁꯦꯝ ꯁꯕ ꯗꯤꯚꯤꯖ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ꯕꯔꯥꯛ ꯇꯨꯔꯦꯜꯒ ꯂꯨꯅꯕ ꯅꯝꯇꯤꯔꯥꯝ ꯄꯥꯠꯇ꯭ꯔꯤꯗ ꯁꯥꯔꯝꯕ ꯑꯣꯚꯔꯗꯥꯝ ꯏꯆꯥꯎꯅ ꯑꯃꯥꯡ-ꯑꯇꯥ ꯊꯣꯛꯍꯟꯈ꯭ꯔꯕ ꯃꯇꯨꯡ ꯍꯧꯖꯤꯛ ꯃꯐꯝ ꯑꯗꯨꯒꯤ ꯑꯦꯀꯔ 10+ ꯂꯧ ꯎꯔꯝꯕ ꯑꯗꯨ ꯑꯁꯨꯝꯅꯇꯒꯤ ꯑꯦꯀꯔ 6 ꯈꯛꯇꯃꯛ ꯂꯧ ꯎꯕ ꯌꯥ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ꯑꯈꯥ ꯑꯔꯥꯎ ꯌꯥꯎ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ꯐꯦꯔꯖꯣ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ꯅꯣꯅꯦ ꯖꯤꯔꯤꯕꯥꯝ ꯁꯦꯅꯥꯄꯇꯤ ꯑꯃꯁꯨꯡ ꯇꯃꯦꯡꯂꯣꯡꯗ ꯑꯣꯒꯁꯠ 13 ꯐꯥꯎꯕ ꯑꯈꯥ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ꯔꯣꯝꯗ IMD ꯄꯤꯕ ꯔꯤꯄꯣꯔꯠ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ꯕꯪꯒꯣꯞ ꯁꯥꯒꯔꯗ ꯂꯣ ꯄ꯭ꯔꯦꯁꯔ ꯁꯤꯁꯇꯦꯝ ꯃꯈꯥ ꯇꯥꯅ ꯂꯩꯕꯅ ꯃꯁꯤꯒꯤ ꯂꯣꯟꯅ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ꯈꯔꯅꯤ ꯑꯁꯤꯗ ꯑꯀꯟꯕꯗꯤꯅ ꯀꯥ ꯍꯦꯟꯅ 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ꯑꯃꯨꯛ
2: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30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OPD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ꯁ ꯑꯦꯟ ꯖꯦꯅꯦꯇꯤꯛꯁ OPD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OPD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3: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4: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SIR ꯒꯤ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3: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4: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ER 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ꯂꯧꯈꯠꯂꯒ ꯌꯦꯡꯒꯅꯤ ꯏꯇꯩꯃ
3: ꯑꯣ ꯑꯗꯨꯔꯣ ꯀ꯭ꯂꯦꯝ ꯑꯦꯟ ꯑꯣꯕꯖꯦꯛ

0: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ꯅꯦ ꯏꯇꯩꯃ.
1: ꯌꯥꯔꯣ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 ꯇꯧꯕ?
0: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ꯗꯤ.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ꯏꯇꯩꯃ,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ꯑ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 ꯀꯣꯛꯄꯤꯔꯦ.
0: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ꯁꯤꯞ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ꯜ ꯖꯣꯁꯤꯅ ꯁꯤꯛꯁꯥ ꯃꯟꯇ꯭ꯔꯥꯂꯣꯒꯤ ꯁꯦꯀ꯭ꯔꯦ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ꯇꯤ.ꯑꯦ.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ꯄꯣꯁ ꯑꯃꯗ ꯁ꯭ꯔꯤ ꯖꯣꯁꯤ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ꯃꯔꯨꯑꯣꯏ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ꯜ ꯃꯦꯀꯥꯅꯤꯖꯝ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ꯕ ꯌꯥꯎ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ꯌꯥꯏꯐ 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 ꯃꯌꯨꯝ ꯕꯤꯔꯣꯁꯇꯒꯤ.
3: 195 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ꯏꯜ ꯗꯨꯔꯟ ꯀꯞꯀꯤ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ꯃꯦꯟ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ꯒ꯭ꯔꯨꯞ ꯗꯤꯒꯤ ꯃꯦꯠꯁ ꯑꯃꯗ ꯇꯤꯗꯤꯝ ꯔꯣꯠ ꯑꯦꯊꯂꯦꯇꯤꯛ ꯌꯨꯅꯤꯌꯟ ꯇ꯭ꯔꯥꯎꯅ ꯏꯟꯗꯤꯌꯟ ꯅꯦꯚꯤ ꯐꯨꯠꯕꯣꯜ ꯇꯤꯝꯕꯨ ꯄꯥꯟꯖꯤꯜ 2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ꯇ꯭ꯔꯥꯎꯒꯤ ꯄꯥꯟꯖꯤꯜ ꯑꯅꯤꯃꯛ ꯑꯐ꯭ꯔꯤꯗꯤ ꯕꯨꯌꯥ ꯃꯌꯨꯝꯅ ꯆꯟꯈꯤ. ꯏꯟꯗꯤꯌꯟ ꯅꯦꯚꯤ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ꯄꯥꯟꯖꯤꯜ ꯑꯗꯨ ꯀꯦ.ꯑꯩꯁ. ꯖꯍꯤꯔꯅ ꯆꯟꯈꯤ.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ꯒ꯭ꯔꯨꯞ ꯗꯤꯗꯒꯤ ꯑꯦꯐ.ꯁꯤ. ꯔꯦꯡꯗꯥꯏ ꯃꯦꯠꯁ ꯑꯅꯤꯗꯒꯤ ꯄꯣꯏꯟꯠ 6 ꯐꯪꯗꯨꯅ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ꯆꯪꯂꯦ. ꯇ꯭ꯔꯥꯎꯅ ꯃꯈꯣꯏꯒꯤ ꯃꯦꯠꯁ 3 ꯁꯥꯟꯅꯕꯗ ꯄꯣꯏꯟꯠ 4, ꯏꯟꯗꯤꯌꯟ ꯅꯦꯚꯤꯅ ꯃꯦꯠꯁ 3 ꯁꯥꯟꯅꯕꯗ ꯄꯣꯏꯟꯠ 3 ꯑꯃꯁꯨꯡ ꯅꯦꯔꯣꯀꯥ ꯑꯦꯐ.ꯁꯤ.ꯅ ꯃꯦꯠꯁ 2 ꯁꯥꯟꯅꯕꯗ ꯄꯣꯏꯟꯠ 1 ꯐꯪꯗꯨꯅ ꯃꯊꯪ ꯁꯤꯠꯅ 2ꯁꯨꯕ, 3ꯁꯨꯕ ꯑꯃꯁꯨꯡ 4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ꯏꯝꯐꯥꯜ ꯂꯦꯛꯀꯤ ꯒ꯭ꯔꯨꯞ ꯗꯤꯒꯤ ꯑꯔꯣꯏꯕ ꯃꯦꯠꯁ ꯊꯥ ꯑꯁꯤꯒ꿤 12ꯗ ꯅꯦꯔꯣꯀꯥ ꯑꯦꯐ.ꯁꯤ. ꯑꯃꯁꯨꯡ ꯑꯦꯐ.ꯁꯤ. ꯔꯦꯡꯗꯥꯏ ꯁꯥꯟꯅꯔꯒꯅꯤ. ꯒ꯭ꯂꯥꯁꯒꯣ ꯀꯃꯟꯋꯦꯜꯊ ꯒꯦꯝꯁꯇ ꯃꯥꯏ ꯄꯥꯛꯂꯛꯈ꯭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ꯉꯁꯤ ꯅꯩ ꯗꯤꯜꯂꯤꯗ ꯂꯩꯕ ꯄꯤ.ꯑꯦꯝ. ꯔꯦꯁꯤꯗꯦꯟꯁꯇ ꯎꯅꯈ꯭ꯔꯦ. ꯃꯥꯏ ꯄꯥꯛꯂꯛꯂ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 ꯑꯃꯁꯨꯡ ꯑꯣꯂꯤꯝꯄꯤꯛꯁꯇ ꯑꯐꯕ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ꯎꯠꯇꯨꯅ ꯚꯥꯔꯠꯀꯤ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ꯅ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ꯈꯤ. ꯚꯥꯔꯠꯀꯤ ꯁꯦꯠꯂꯔ ꯑꯁꯅꯤꯇꯥ ꯆꯔꯤꯍꯥꯅ ꯆꯥꯏꯅꯥꯒꯤ ꯍꯥꯟ ꯀ꯭ꯌꯥꯟ ꯁ꯭ꯌꯨ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ꯀꯣꯔꯤꯌꯟ ꯃꯥꯁꯇꯔꯁ 2026ꯀꯤ ꯅꯨꯄꯤꯒꯤ ꯁꯤꯡꯒꯜꯁ ꯐꯥꯏꯅꯦꯜꯁ ꯂꯧꯔꯦ. ꯉꯁꯤ ꯑꯌꯨꯛ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ꯗꯨꯗ ꯑꯁꯥꯝꯒꯤ ꯁꯦꯠꯂꯔ ꯑꯁꯤꯅ ꯆꯥꯏꯅꯥꯒꯤ ꯁꯥꯟꯅꯔꯣꯏꯕꯨ ꯄꯣꯏꯟꯠ 14-13-14-14-14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BWF ꯇꯥꯏꯇꯜ ꯂꯧꯈꯤꯕꯅꯤ. ꯑꯃꯦꯔꯤꯀꯥꯗ ꯆꯠꯊꯔꯤꯕ ꯆꯍꯤ 20ꯃꯈꯥꯒꯤ ꯋꯥꯔꯜꯗ ꯑꯦꯊꯂꯦꯇꯤꯛ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ꯚꯥꯔꯠꯅ ꯃꯦꯗꯜ 3 ꯂꯧꯕ ꯉꯝꯂꯦ. ꯚꯥꯔꯠꯀꯤ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ꯍꯥꯏ ꯖꯝꯞꯇ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ꯑꯃ, ꯃꯦꯟꯁ ꯖꯦꯕ꯭ꯂꯤꯟꯗ ꯑꯥꯁꯤꯁ ꯌꯥꯗꯕꯅ ꯂꯨꯄꯥꯒꯤ ꯇꯀꯃꯥꯟ ꯑꯃ ꯑꯃꯁꯨꯡ ꯁꯍꯅꯕꯥꯁ ꯈꯥꯟꯅ ꯍꯥꯏ ꯖꯝꯞꯇ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ꯑꯃ ꯂꯧꯕ ꯉꯝꯈꯤ. ꯆꯤꯇ꯭ꯔꯚꯥꯅꯨ
2: ꯊꯥꯒꯠꯆꯔꯤ ꯕꯤꯔꯣꯁ.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ꯍꯔꯒ ꯇꯤꯔꯪꯒ ꯀꯦꯝꯄꯦꯟ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ꯍꯧꯗꯣ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ꯍꯔꯒ ꯇꯤꯔꯪꯒꯒꯤ ꯊꯧ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ꯅꯨꯡꯁꯤ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 ꯄꯤꯔꯤ. ꯃꯥꯂꯦꯝꯒꯤ ꯂꯧꯃꯤ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ꯇꯤ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ꯈꯨꯖꯨ ꯀꯨꯂ ꯀꯌꯥ ꯐꯥꯒꯠꯂꯦ.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ꯑꯁꯤꯗ ꯑꯈꯥ ꯑꯔꯥꯎ ꯌꯥꯎ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ꯍꯜ ꯖꯣ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ꯅꯦꯁꯅꯦꯜ ꯇꯦꯁꯇꯤꯡ ꯑꯦꯖꯦꯟꯁꯤ ꯑꯦꯟ.ꯇꯤ.ꯑꯦ.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ꯟꯇ꯭ꯔꯥꯂꯣꯏ ꯑꯁꯤ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ꯈ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4: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 ꯀꯥꯡꯕꯨ, ꯁꯩꯔꯦꯡꯕ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ꯋꯥꯟꯒꯤ ꯃꯥꯄꯟꯅꯤ ꯄꯥ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ꯇ

0: ꯄꯣꯛꯅꯕ ꯄꯨꯔꯛꯈꯤ꯫ ꯑꯁꯤꯒꯨꯝꯂꯕ ꯇꯥꯕꯗ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ꯇꯥꯖꯕ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ꯑꯄꯦꯟꯕ ꯄꯣꯛꯆꯈꯤ꯫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ꯃꯃꯥꯡ ꯊꯛꯇ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ꯔꯤꯇꯤꯌꯔ ꯂꯥꯏꯕ꯭ꯔꯦꯔꯤꯌꯟ ꯒꯚꯔꯃꯦꯟꯠ ꯄꯣꯂꯤꯇꯦꯛꯅꯤꯛ ꯀꯥꯡꯖꯝ ꯆꯥꯎ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ꯅꯨꯡꯉꯣꯟꯕ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ꯐꯝ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ꯄꯨꯛꯅꯤꯡ ꯂꯧꯁꯤꯡ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ꯆꯒꯦ ꯈꯟꯖꯕ ꯋꯥꯐꯝꯁꯨ ꯅꯦꯠꯋꯥꯛꯀꯤ ꯄ꯭ꯔꯣꯕ꯭ꯂꯦꯝ ꯂꯩꯕꯅ ꯆꯤꯊꯤꯒꯤ ꯈꯨꯠꯊꯥꯡꯗ ꯑꯣꯏꯅ ꯃꯤꯡꯒꯧ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ꯑꯅꯤꯗꯪ ꯐꯣꯡꯗꯣꯛꯆꯔꯤ꯫
1: ꯇꯥꯛꯄꯤꯌꯨ,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ꯑꯣꯏꯔꯕꯅꯣ?
0: ꯃꯃꯥꯁꯤꯡꯅ ꯃꯆꯥꯕꯨ ꯑꯐꯕ ꯃꯆꯥ ꯑꯣꯏꯍꯟꯕ ꯉꯝꯂꯒ ꯃꯤꯡꯒꯧꯒꯤ ꯃꯇꯥꯡꯗ ꯃꯆꯥꯕꯨ ꯅꯤꯡꯊꯤꯅ ꯇꯥꯛꯄꯤꯗꯕ ꯑꯁꯤ ꯇꯥꯖ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ꯗꯦ꯫ ꯏꯆꯤꯜ ꯏꯅꯥꯎꯅ ꯀꯌꯥ ꯁꯨꯕꯒꯤ ꯍꯪꯕꯒꯤ ꯄꯥꯎꯈꯨꯝꯗ ꯏꯅꯥꯎꯅꯨꯄꯥ ꯑꯃꯒ ꯑꯩꯈꯣꯏ ꯑꯅꯤ ꯁꯨꯏ ꯍꯥꯏꯕꯤꯈꯤ꯫ ꯂꯩꯁꯥꯕꯤꯅ ꯏꯄ꯭ꯋꯥ ꯍꯥꯏꯒꯗꯕ ꯑꯗꯨ ꯂꯥꯟꯅ ꯍꯥꯏꯈꯤꯕ ꯑꯁꯤ ꯇꯥꯖꯕ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ꯗꯦ꯫
1: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ꯑꯣꯟꯕ ꯑꯍꯣꯡꯕ ꯀꯌꯥꯁꯤꯅ ꯃꯍꯧꯁꯥꯗꯒꯤ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ꯡꯒꯧ ꯊꯥꯒꯧꯗ ꯄꯤꯔꯛꯂꯤꯕ ꯆꯩꯊꯦꯡ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ꯗꯨꯅ ꯍꯦꯟꯅ 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0: ꯃꯊꯪꯒꯤ ꯄꯥꯏꯈꯠꯆꯔꯤꯕ ꯆꯤꯊꯤ ꯑꯁꯤꯅ ꯀꯣꯟꯆꯝ ꯍꯔꯤꯗꯥꯁ ꯑꯔꯥꯞꯇꯤ ꯂꯤꯂꯣꯡ ꯃꯄꯥꯜꯗꯒꯤꯅ ꯊꯥꯕꯤꯔꯛꯄꯅꯤ꯫
1: ꯃꯥꯂꯪ ꯑꯁꯤꯗꯤ ꯑꯔꯥꯞꯇꯤ ꯂꯤꯂꯣꯡ ꯃꯄꯥꯜꯗꯒꯤ ꯀꯣꯟꯆꯝ ꯍꯔꯤꯗꯥ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 ꯑꯩꯈꯣꯏꯗ?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ꯋꯥꯐꯝ ꯈꯔꯗꯪ, ꯙꯔꯃ ꯂꯩꯇꯕ ꯇꯨꯝꯅ ꯃꯥꯡꯏ, ꯂꯨ ꯀꯣꯛꯄꯅ ꯆꯠꯅꯗꯦ, ꯒ꯭ꯌꯥꯟ ꯃꯨꯛꯇꯤ ꯐꯪꯏ, ꯏꯔꯨꯖꯕ ꯉꯍꯥꯛꯅ ꯁꯦꯡꯂꯕꯗꯤ ꯍꯉꯣꯏꯕꯨ ꯂꯥꯏ ꯑꯣꯏꯅ ꯀꯧꯔꯒꯗ꯭ꯔ, ꯊꯃꯣꯏ ꯁꯦꯡꯕ ꯆꯪꯏ ꯄꯨꯟꯁꯤꯗ, ꯂꯣꯏꯅꯅ ꯃꯅꯤꯃꯂꯥꯕꯨ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1: ꯊꯃꯣꯏ ꯁꯦꯡꯕ ꯑꯃꯗꯤ ꯑꯆꯨꯝꯕꯅ ꯄꯣꯂꯣꯏ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ꯏꯕ ꯋꯥꯐ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ꯆꯝ ꯍꯔꯤꯗꯥꯁ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0: ꯀꯪꯂꯥ ꯆꯦꯅꯦꯜ ꯑꯁꯤ ꯉꯁꯤꯗꯤ ꯇꯔꯨ ꯇꯔꯨꯕ ꯆꯦꯅꯦꯜ ꯑꯣꯏꯔꯛꯄ ꯌꯥꯝꯅꯃꯛ ꯊꯥꯒꯠꯆꯔꯤ꯫ ꯈꯨꯏꯊꯔꯨꯔꯕ ꯊꯃꯣꯏꯕꯨ ꯌꯦꯅꯤꯡ ꯈꯨꯟꯖꯔꯤꯕꯗꯤ ꯃꯇꯝ ꯑꯃꯒꯤ ꯑꯥꯙꯨꯅꯤꯛ ꯉꯁꯤꯒꯤꯅ ꯃꯇꯝ ꯏꯁꯩ ꯑꯔꯤ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ꯀꯌꯥ ꯇꯥꯍꯟꯕꯤꯔꯤ ꯉꯝꯈꯩ ꯂꯩꯇꯅꯁꯨ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ꯗꯤ ꯁꯅꯥꯒꯤ ꯂꯩꯇꯦꯡꯗ ꯇꯝꯐꯥꯅ ꯊꯤꯟꯕꯒꯨꯝ ꯅꯨꯡꯉꯥꯏꯔꯕ ꯆꯦꯅꯦꯜ ꯑꯣꯏꯔꯛꯄ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ꯔꯨꯁꯨ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ꯃꯇꯥꯡ ꯑꯁꯤꯗ ꯍꯦꯟꯅ ꯐꯖꯕ ꯊꯋꯥꯏ ꯍꯥꯞꯀꯗꯕꯗꯤ ꯏꯁꯩꯁꯤꯡ ꯑꯗꯨꯒꯤ ꯆꯍꯤ ꯈꯪꯍꯟꯕꯤꯔꯒꯗꯤ ꯌꯥꯝꯅꯃꯛ ꯄꯦꯟꯖ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ꯄꯨꯛꯅꯤꯡ ꯈꯣꯏꯗꯥꯅ ꯇꯥꯕꯤꯔꯝ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ꯊꯥ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ꯁꯖꯦꯁꯟ ꯇꯔꯥꯝꯅ ꯂꯧꯁꯤꯟꯖꯔꯤ꯫
0: ꯍꯥꯏꯖꯅꯤꯡꯕ ꯋꯥꯐꯝ ꯑꯃꯅ,
1: ꯇꯥꯛꯄꯤꯌꯨ,
0: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00ꯗ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ꯍꯤꯟꯗꯤꯒꯤ ꯒꯤꯠꯀꯤ ꯊꯧꯔꯝ ꯑꯁꯤ ꯀꯪꯂꯥꯗꯁꯨ ꯔꯤꯂꯦ ꯇꯧꯗꯨꯅ ꯇꯥꯍꯟꯕꯤꯕ ꯌꯥꯔꯣꯏꯗ꯭ꯔ? ꯀꯪꯂꯥꯒꯤ ꯏꯁꯩꯒꯤ ꯇꯥꯟꯊꯥꯗ ꯉꯥꯎꯔꯤꯉꯩ ꯇꯥꯍꯧꯗꯕꯒꯤ ꯄꯦꯟꯗꯕꯁꯨ ꯑꯗꯨꯃꯛ ꯂꯩꯖꯩ꯫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 ꯅꯨꯃꯤꯗꯥꯡ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ꯇꯥꯕꯤꯅꯤꯡꯕ ꯏꯁꯩꯒꯤ ꯇꯥꯟꯊꯥꯗ ꯉꯥꯎꯔꯤꯉꯩ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ꯕ ꯒꯤꯠꯀꯤ ꯊꯧꯔꯝ ꯅꯥꯟꯊꯣꯛꯈꯤꯕꯒꯤ ꯋꯥꯐꯝꯅꯤ ꯅꯠꯇ꯭ꯔꯃꯥꯂꯥ?
0: ꯑꯍꯣꯏ,
1: ꯍꯥꯏꯔꯤꯕ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ꯒꯤꯠꯁꯤꯡ ꯇꯥꯕ ꯐꯪꯗꯕꯒꯤ ꯑꯗꯣꯝꯒꯤ ꯋꯥꯐꯝ ꯑꯩꯈꯣꯏꯁꯨ ꯈꯪꯖꯤꯟꯖꯔꯦ꯫ ꯇꯧꯕꯇꯕꯨ ꯆꯦꯅꯦꯜ ꯑꯅꯤ ꯑꯁꯤ ꯑꯀꯛꯅꯕ ꯄꯨꯡꯐꯝ ꯈꯔꯈꯛꯇꯪꯗ ꯅꯠꯇ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ꯅꯦꯜ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ꯔꯝꯅ ꯋꯥꯐꯝ ꯑꯁꯤ ꯍꯧꯖꯤꯛꯃꯛꯀꯤꯗꯤ ꯋꯥꯔꯧꯕꯤꯔꯣꯏ꯫
0: ꯑꯔꯣꯏꯕꯗ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ꯇꯥꯃꯨ ꯏꯆꯦꯃ ꯂꯣꯏꯅ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ꯒꯤ ꯁ꯭ꯇꯥꯐꯁꯤꯡ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ꯁꯅꯨ ꯍꯥꯏꯅ ꯏꯁꯣꯔ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ꯔꯤ꯫
1: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ꯗ ꯁꯔꯨꯛ ꯌꯥꯗꯨꯅ ꯂꯥꯛꯂꯤꯕ ꯀꯣꯟꯆꯝ ꯍꯔꯤꯗꯥꯁꯅ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ꯐ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ꯄꯨ 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ꯕꯤꯔꯛꯄ ꯇꯧꯕꯤꯃꯜ ꯈꯪꯕ ꯎꯠꯆꯔꯤ꯫ ꯀꯣꯟꯆꯝ ꯍꯔꯤꯗꯥꯁ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ꯇꯥꯕ ꯐꯪꯍꯟꯕꯤꯁꯅꯨ ꯍꯥꯏꯗꯨꯅ ꯇꯥꯏꯕꯪꯁꯦꯝꯕ ꯃꯄꯨ ꯃꯥꯒꯤ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ꯔꯤ꯫
0: ꯁꯉꯥꯏ ꯆꯦꯜꯀꯥꯔꯣꯡꯗꯒꯤ ꯈꯨꯃꯟꯊꯦꯝ ꯁꯅꯥ ꯆꯥꯎꯕꯅ ꯊꯥꯕꯤꯔꯛꯄ ꯆꯤꯊꯤꯅꯤ ꯃꯊꯪꯒꯤ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ꯅ।
1: ꯃꯥꯂꯪ ꯑꯁꯤꯗꯤ ꯁꯉꯥꯏ ꯊꯦꯜꯀꯥꯔꯣꯡꯗꯒꯤ ꯈꯨꯃꯟꯊꯦꯝ ꯁꯅꯥ ꯆꯥꯎꯕ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ꯁꯤ� ꯏꯕꯤꯔꯛꯄ ꯑꯩꯈꯣꯏꯗ?
0: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ꯅꯤꯃꯂꯥ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ꯇꯥꯃꯨ ꯑꯃꯗꯤ ꯏꯆꯦꯝꯃꯕꯨ ꯈꯨꯔꯨꯝꯖꯔꯤ꯫
1: ꯑꯗꯣꯝꯕꯨꯁꯨ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ꯇꯥꯛꯄꯤꯌꯨ,
0: ꯄꯥꯛꯀꯤ ꯑꯃꯨꯕ ꯂꯩꯆꯤꯜꯅ ꯈꯨꯝꯖꯤꯟꯈ꯭ꯔꯕꯗ ꯃꯪꯂꯥꯟ, ꯄꯨꯝꯃꯝ ꯃꯝꯂꯦ ꯇꯥꯏꯕꯪꯄꯥꯜ, ꯂꯩꯔꯝꯂꯦ ꯑꯩꯗꯤ ꯁꯥ ꯀꯩ ꯇꯤꯡꯈ

0: ꯅꯛꯄ ꯍꯧꯔꯦꯅꯀꯣ
1: ꯎꯝ ꯎꯝ
0: ꯑꯗꯨ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ꯏꯅ ꯂꯩꯍꯟꯕ ꯄꯥꯝꯃꯤ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ꯃꯁꯤ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ꯅꯍꯥꯁꯤꯡꯅ ꯐꯥꯁ ꯐꯨꯗꯀꯨꯝꯕ ꯑꯟꯍꯦꯜꯗꯤ ꯗꯥꯏꯠꯁꯤꯡ ꯑꯁꯦ ꯍꯟꯊꯔꯒ ꯑꯩꯈꯣꯏꯅ ꯍꯦꯜꯗꯤ ꯑꯣꯏꯕ ꯗꯥꯏꯠꯇ ꯍꯦꯟꯅ ꯆꯥꯅꯅꯕ ꯀꯔꯤ ꯈꯣꯡꯊꯥꯡ ꯂꯧꯈꯠꯍꯟꯅꯤꯡꯉꯤ ꯑꯣꯖꯥ? ꯑꯗꯨꯒ ꯃꯁꯤꯗ ꯑꯣꯖꯥ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0: ꯅꯍꯥꯁꯤꯗꯤ ꯃꯥꯒꯤ ꯄꯦꯔꯦꯟꯁ ꯒꯥꯔꯖꯤꯌꯟ ꯇꯤꯆꯔ ꯃꯔꯨꯑꯣꯏꯅ ꯇꯤꯆꯔꯁꯀꯨꯝꯕꯁꯦ ꯃꯣꯏꯒꯤ ꯒꯥꯏꯗꯦꯟꯁꯇꯒꯤ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ꯗꯣꯂꯦꯁꯦꯟꯁ ꯄꯦꯔꯦꯟꯁꯇꯗꯤ ꯌꯥꯝꯅ ꯖꯪ ꯐꯨꯠ ꯆꯥꯔꯤꯁꯦ ꯃꯣꯏꯁꯦ 3 times ꯃꯣꯔ ꯗꯦꯟ ꯑꯦꯗꯜꯠ ꯆꯥꯏ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 ꯑꯃ ꯂꯩꯌꯦꯕ. ꯅꯍꯥꯁꯤꯡꯅ ꯃꯣꯏꯗ ꯑꯦꯋꯥꯔꯅꯦꯁ ꯄꯤꯕꯁꯦ ꯈꯔ ꯋꯥꯏ ꯍꯥꯏꯕꯀꯣ. ꯃꯣꯏꯗꯤ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ꯅꯤꯅ ꯍꯨ ꯀꯦꯌꯔꯁ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ꯂꯩꯕꯅꯤꯅ ꯁꯤꯁꯦ ꯃꯔꯨꯑꯣꯏꯅ ꯁ꯭ꯀꯨꯜꯗ ꯎꯍꯟꯐꯝ ꯆꯪꯉꯦ. ꯁꯤꯅ ꯀꯔꯤ ꯑꯩꯈꯣꯏꯒꯤ ꯁꯨꯒꯔ ꯕꯣꯠ ꯀꯥꯏ ꯂꯥꯛꯏꯁꯦ ꯑꯣꯏꯜ ꯕꯣꯠ ꯀꯥꯏꯁꯦ ꯆꯤꯅꯤ ꯆꯥꯔꯒ ꯀꯌꯥꯝ ꯍꯛꯆꯥꯡ ꯀꯔꯤ ꯁꯣꯛꯍꯜꯂꯤꯒ ꯍꯥꯏꯕꯒꯤ ꯕꯣꯠꯁꯦ ꯑꯩꯈꯣꯏ ꯊꯦꯠꯄꯝ ꯆꯪꯉꯦ ꯑꯩꯈꯣꯏ ꯁ꯭ꯀꯨꯜ ꯀꯣꯂꯦꯖ ꯑꯗꯨꯗꯒꯤ ꯃꯣꯏꯒꯤ ꯍꯦꯛ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ꯕ꯭ꯔꯦꯛꯐꯥꯁꯀꯨꯝꯕꯗ ꯌꯥꯝꯅ ꯀ꯭ꯂꯤꯟ ꯑꯣꯏꯕ ꯍꯥꯏ ꯄ꯭ꯔꯣꯇꯤꯟ ꯗꯥꯏꯠ ꯀꯨꯝꯕꯒꯤ ꯍꯧꯕꯤꯕ. ꯑꯗꯨꯗꯤ ꯃꯣꯏꯁꯦ ꯄꯨꯛꯇꯤ ꯑꯗꯨꯝ ꯊꯜꯂꯒ ꯐꯥꯁ ꯐꯨꯗꯀꯤ ꯀ꯭ꯔꯦꯕꯤꯡ ꯂꯥꯛꯑꯣꯏꯕꯀꯣ. ꯑꯗꯨꯗꯒꯤ ꯁ꯭ꯋꯦꯞꯄꯤꯡ ꯇꯦꯛꯅꯤꯛ ꯑꯃ ꯂꯩꯔꯤꯀꯣ. ꯅꯍꯥꯁꯤꯡꯅ ꯃꯥꯒꯤ ꯇꯦꯕꯜ ꯃꯌꯥꯗ ꯑꯩꯈꯣꯏꯒꯤ ꯐ꯭ꯔꯦꯁ ꯐ꯭ꯔꯨꯠ ꯀꯨꯝꯕ, ꯂꯥꯏꯝ ꯖꯨꯁ ꯀꯨꯝꯕ, ꯔꯣꯁꯇꯦꯠ ꯆꯅꯥꯒꯨꯝꯕ, ꯏꯅꯔꯖꯤ ꯗ꯭ꯔꯤꯡꯛ ꯊꯛꯅꯤꯡꯉꯦ ꯍꯥꯏꯀꯥꯟꯗ ꯅꯥꯀꯟꯗ ꯏꯁꯤꯡꯒꯨꯝꯕ ꯊꯝꯕꯤꯕ. ꯑꯗꯨꯗꯒꯤ ꯁꯤꯅꯦꯟ ꯃꯇꯝꯒꯤ ꯐ꯭ꯔꯨꯠꯁ ꯚꯦꯖꯤꯇꯦꯕꯜꯁꯇ ꯁꯤꯒꯤꯗ ꯐꯣꯀ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ꯖꯕ. ꯑꯩꯈꯣꯏ ꯒꯣꯔꯃꯦꯟꯠ ꯄꯣꯂꯤꯁꯤ ꯂꯩꯔ ꯍꯟꯗꯛꯇꯁꯨ ꯏꯟꯗꯤꯌꯟ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ꯃꯦꯗꯤꯀꯦꯜ ꯔꯤꯁꯔꯁꯀ ꯌꯨꯅꯤꯁꯦꯞꯅꯒ ꯍꯥꯏꯔꯤꯁꯦ ꯍꯟꯗꯛꯇ ꯑꯥꯒꯁꯀꯤ ꯊꯥꯗꯀꯣ, ꯍꯥꯏꯔꯤꯕ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ꯋꯤꯛ ꯑꯃꯗ 45 minutes ꯄꯨꯡ ꯑꯃ ꯐꯥꯎꯒꯤ ꯀ꯭ꯂꯥꯁꯁꯤ ꯂꯧꯕꯤꯌꯨꯀꯣ, ꯅ꯭ꯌꯨꯇ꯭ꯔꯤ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ꯀ꯭ꯂꯥꯁ 1 ꯗꯒꯤꯅ ꯀ꯭ꯂꯥꯁ 12 ꯐꯥꯎꯕ ꯃꯣꯏꯒꯤ ꯍꯦꯕꯤꯠꯇꯣ ꯁꯦꯝꯗꯣꯛꯄ, ꯈꯨꯗꯛꯇꯗꯤ ꯁꯦꯝꯗꯣꯛꯄ ꯉꯝꯃꯣꯏꯕ. ꯑꯩꯈꯣꯏ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ꯏꯁꯦ ꯊꯩꯗꯣꯛꯍꯟꯕ ꯑꯃ ꯆꯪꯉꯤ.
1: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ꯖꯥ ꯑꯩꯈꯣꯏꯅ ꯍꯦꯜꯗꯤ ꯌꯨꯠ ꯍꯦꯜꯗꯤ ꯐ꯭ꯌꯨꯆꯔ ꯍꯥꯏ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ꯑꯣꯖꯥ. ꯑꯗꯨꯅ ꯉꯁꯤ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ꯐꯥꯁ ꯐꯨꯗꯀꯤ ꯆꯠꯅꯕꯤꯁꯤꯡ ꯑꯁꯤꯅ ꯇꯨꯡꯒꯤ ꯌꯨꯝꯕꯤ ꯑꯣꯏꯒꯗꯧ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ꯒꯤ ꯍꯛꯆꯥꯡꯗ ꯑꯀꯥꯏꯕ ꯀꯌꯥ ꯑꯃ ꯊꯣꯛ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ꯑꯣꯖꯥꯅ ꯉꯁꯤ ꯊꯝꯕꯤꯈ꯭ꯔ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ꯑꯣꯖꯥꯒꯤ ꯑꯣꯏꯕ ꯄꯥꯎꯖꯦꯜ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0: 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ꯈꯣꯏꯒꯤ ꯐ꯭ꯌꯨꯆꯔꯗꯤ ꯌꯨꯠꯅ ꯂꯦꯞꯇꯤ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ꯒꯤ ꯋꯥꯍꯩ ꯑꯃꯇꯪ ꯍꯥꯏꯖꯔꯝꯒꯦ, ꯄ꯭ꯔꯣꯚꯥ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ꯐꯥꯎꯕ ꯑꯩꯈꯣꯏꯒꯤ ꯖꯣꯟ ꯁꯥꯕꯔꯦꯅꯅ ꯑꯩꯈꯣꯏꯒꯤ ꯐ꯭ꯔꯦꯟꯁ ꯂꯣꯌꯔꯅꯦ, ꯃꯥꯁꯦ ꯇꯤ.ꯑꯦꯁ.ꯀꯤꯗꯤ ꯑꯐꯥꯎꯕ ꯒꯦꯁꯇ꯭ꯔꯣꯅꯣꯃꯤꯁ ꯍꯥꯏꯇꯥꯔꯦꯀꯣ, ꯇꯤ.ꯑꯦꯁ.ꯀꯤ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ꯍꯥꯏꯇꯥꯔꯦ. ꯃꯥꯅ ꯋꯥꯍꯩ ꯑꯃ ꯍꯥꯏꯔꯝꯃꯦ, ꯇꯦꯜ ꯃꯤ ꯋꯥꯠ ꯌꯨ ꯏꯠ ꯑꯦꯟ ꯑꯥꯏ ꯋꯤꯜ ꯇꯦꯜ ꯌꯨ ꯋꯥꯠ ꯌꯨ ꯑꯥꯔ. ꯑꯗꯨ ꯃꯌꯥꯝꯅꯁꯨ ꯒ꯭ꯌꯥꯟ ꯇꯥꯔꯦꯀꯣ, ꯍꯤꯡꯂꯤꯕ ꯃꯤ ꯑꯃꯁꯦ ꯀꯅꯥꯅ ꯗꯤꯐꯥꯏꯟ ꯇꯧꯏ ꯍꯥꯏꯕꯗ ꯅꯪꯅ ꯆꯥꯔꯤꯕꯗꯀꯣ. ꯑꯗꯨꯅ ꯅꯍꯥꯁꯤꯡꯅ ꯈꯟꯒ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ꯜꯒꯨꯝꯕ, ꯃꯌꯥꯝ ꯇꯦꯝꯄꯜ ꯆꯠꯂꯒ ꯂꯥꯏꯈ꯭ꯔꯕ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 ꯕꯣꯗꯤ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ꯠ ꯇꯧꯗ꯭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ꯕꯛ ꯑꯃꯇ ꯇꯧꯕ ꯉꯝꯃꯣꯏꯗꯤꯅꯤ. ꯑꯗꯨꯒ ꯅꯪ ꯅꯦꯛꯁ 30-40 years ꯋꯥꯈꯜ ꯈꯜꯂ ꯆꯥꯕꯤꯌꯣꯕꯀꯣ. ꯀꯩꯒꯤꯅꯣꯗ ꯆꯥꯅꯕꯒꯤ ꯌꯥꯝ ꯂꯨꯔꯤꯁꯦ ꯃꯥꯗꯤ ꯁ꯭ꯂꯣ ꯄꯣꯏꯖꯟꯒꯨꯝꯕꯅꯦꯕ,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ꯗꯨꯗ ꯅꯪꯒꯤ ꯂꯥꯁꯇ ꯕꯤꯜꯗꯞ ꯇꯧꯔꯒ ꯂꯥꯁ ꯅꯪꯒꯤ ꯕꯣꯗꯤꯗꯨ ꯗꯤꯐꯥꯏꯟ ꯇꯧꯗꯣꯏꯅꯦꯕꯀꯣ. ꯍꯧꯖꯤꯛ ꯍꯦꯛꯇ ꯆꯥꯔꯒ ꯈꯨꯗꯛꯇ ꯏꯐꯦꯛ ꯐꯪꯒꯗꯕ ꯅꯠꯇꯦꯕ. ꯑꯗꯨꯒ ꯑꯣꯜꯋꯦꯁ ꯆꯨꯁ ꯔꯤꯌꯦꯜ ꯐꯨꯗ, ꯇꯨꯝꯐꯝꯗꯥꯏ ꯃꯇꯝ ꯆꯥꯅ ꯇꯨꯝꯕ, 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ꯊꯪꯗ ꯑꯩꯒꯤ ꯐꯨꯗ ꯁꯦꯐ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ꯁꯥꯏꯠꯇꯒꯤ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ꯜꯋꯦꯁ ꯐꯨꯗ ꯂꯦꯕꯦꯜꯁꯦ ꯄꯥꯕꯤꯌꯣꯕ. ꯐꯨꯗ ꯂꯦꯕꯦꯜ ꯑꯃ ꯗꯤꯀ꯭ꯂꯤꯌꯔ ꯇꯧꯔꯤꯁꯦ ꯆꯨꯝꯃꯤ ꯆꯨꯝꯗꯦꯗꯣ, ꯅꯪꯒꯤ ꯍꯦꯜꯊꯁꯦ ꯍꯧꯖꯤꯛ ꯈꯨꯗꯛꯀꯤ ꯏꯃꯔꯖꯦꯟꯁꯤ ꯑꯣꯏꯅ ꯂꯧꯕꯤꯌꯣ. ꯑꯩꯅ ꯂꯥꯁꯇ ꯍꯥꯏꯖꯅꯤꯡꯉꯤꯗꯤ ꯍꯦꯜꯗꯤ ꯄꯔꯁꯟꯒꯤ ꯃꯥꯒꯤ 1000 ꯋꯤꯁ ꯑꯣꯏꯌꯦꯕ, ꯑꯗꯨꯕꯨ ꯅꯥꯔꯕ ꯃꯤ ꯑꯃꯒꯤ ꯋꯤꯁꯇꯤ ꯑꯃꯈꯛꯇ ꯑꯣꯏꯌꯦꯕ, ꯑꯩ ꯍꯛꯆꯥꯡ ꯐꯕ ꯍꯥꯏꯅ ꯍꯥꯏꯔꯒ ꯑꯩ ꯁꯥꯏꯗ ꯑꯗꯨꯝ ꯂꯣꯏꯁꯤꯟꯖꯔꯒꯦ. ꯊꯦꯡꯛ ꯌꯨ.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ꯅ ꯑꯗꯣꯝꯒꯤ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ꯃꯗꯤ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ꯒꯤꯗꯃꯛꯇ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ꯑꯣꯖꯥ.
0: ꯊꯦꯡꯛ ꯌꯨ ꯚꯦꯔꯤ ꯃꯁ. ꯑꯩꯕꯨꯁꯨ ꯉꯁꯤꯒꯤ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ꯅ ꯉꯁꯤꯒꯤ ꯌꯥꯝꯅ ꯇ꯭ꯔꯦꯟꯗꯤꯡ ꯑꯣꯏꯕ ꯇꯣꯄꯤꯛꯁꯤꯗ ꯑꯩꯅ ꯈꯪꯖꯕ ꯈꯔ ꯊꯝꯕꯤꯅꯕ ꯀꯧ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ꯑꯩꯒꯤ ꯁꯥꯏꯗꯒꯤ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ꯐꯥꯁ ꯐꯨꯗꯀꯤ ꯆꯠꯅ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ꯃꯁꯤꯅ ꯅꯍꯥꯁꯤꯡꯒꯤ ꯍꯛꯁꯦꯜꯗ ꯄꯤꯕ ꯆꯩꯊꯦ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ꯜꯊ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ꯒꯚꯔꯃꯦꯟ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ꯐꯨꯗ ꯁꯦꯐꯇꯤ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ꯗꯦꯖꯤꯒꯅꯦꯇꯦꯗ ꯑꯣꯐꯤꯁꯔ ꯁꯥꯎꯒꯥꯏꯖ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ꯁꯣꯏꯕꯝ ꯖꯤꯗꯤ.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2: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ꯅ꯭ꯌꯨꯁ@9 ꯐꯪꯕꯤꯔꯒꯅꯤ.
3: Good evening. This is Akashwani and I am Nishit Kumar with the news at 9.

生命真相显得晒脸，不那么不落下落是拉我那沙皮康是那个里烂皮卡我那个嘞。送你两个的胡乐烈心我一我一那白的那个那唐人烟尘烈地面大多两个痛的那沙拉乌拉乌拉乌的的呢。生命真相显得晒脸，不那么不落下落是拉你们的你说那么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ꯑꯃꯨꯛꯇꯪ ꯁꯤꯡꯖꯒꯦ,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ꯁꯣꯅꯤꯌꯥ ꯂꯧꯀ꯭ꯔꯥꯛꯄꯝ ꯑꯃꯗꯤ ꯑꯖꯤꯝ ꯍꯤꯖꯝ꯫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ꯁꯤ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ꯑꯣꯏꯕ ꯏ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ꯛ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ꯇꯥ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ꯁꯤ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ꯛꯄꯤꯔꯒ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ꯏꯁꯩ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ꯉꯁꯤꯒꯤ ꯏꯁꯩ ꯑ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ꯊꯦꯡꯅꯖꯔꯤꯕ ꯑꯋꯥꯕ ꯃꯦꯁꯦꯁ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ꯟ ꯑꯁꯤꯕꯨ ꯃꯁꯛ ꯇꯥꯛꯄ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ꯕ ꯑꯁꯤ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ꯁꯤ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 ꯈꯨꯗꯣꯡꯆꯥꯕꯗ ꯑꯃꯨꯛ ꯊꯦꯡꯅ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30:30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 ꯃꯇꯝ ꯌꯧꯔꯛꯂꯦ. ꯍꯌꯦꯡ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ꯗꯒꯤ ꯆꯦꯅꯦꯜ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kHz 89.2.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ꯀꯥꯏꯅ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 ꯍꯤꯟꯗ.